咱们都团结在宋大哥的周围啊，宋大哥可以呼风唤雨，光我们水军就是杀回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咱们在大宋军眼里根本就数不上。说白了，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一散伙啥也不是啊。那怎么办呢？既然不同意，那我们就先眯着吧，等着朝廷的安排吧。吴用一合计，得了，我别在这儿待着了，再待着他们说什么都有啊，我还没法解释。吴用回去就见宋江了，宋江正等着吴用呢。哎呀，吴军师啊，你跟这些弟兄都聊了什么呢？啊，聊了这么长时间呢。大哥呀，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水军这些弟兄等不及了，难道他们要有非分之想？有啊，他们说不自在，不如水泊梁山自在呀。弟兄们说了，在水泊梁山多快活呀，没想到受了诏安，今儿个出征，明儿个打打杀杀，恨不得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说是为国出力，将来做国家的臣子。可是打了这么些胜仗，就给一些虚名，实惠的一点也不给呀，这虚名有啥意思？咱水泊梁山就要实的呀。啊，咱都老大不小了，起码都得成家立业呀。可是现在，哎呦，要是这些成家立业的都走了，那可真是要过光棍节了。哎，就像咱开书时候讲的一样，这水泊梁山跟光棍节呀，快扯上关系喽。弟兄们一个个是怨声载道啊。宋江听完是大吃一惊啊，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啊。哎呀，兄弟们呐，你们不明白呀，咱们受招安不就想为大家伙弄个好名声吗？像王庆最后死的时候隔了3600多刀啊，还弄个反贼的名，咱们为朝廷出生入死，就是为大家伙啊弄一个好名堂，将来一旦有那天儿，咱也是革命军人呐。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不过呢，宋江说这意思就是这个道理。我宋江就是对朝廷不能存有二心呐，就是死于九泉我也忠心不改呀。吴用一看宋江说了这番话，他也不能再说别的了，他早就知道宋头领这决心已定，他知道宋江，宋江起这名儿就是为了大宋的江山呐。你说宋江他为了大宋的江山，他能反大宋的江山吗？就冲这个名儿，他也不能反呐。没办法啊，得了，我就下去吧。到了第二天早晨，宋江就召集各位弟兄来到帐前。宋江一看弟兄们都来了，开口就说了：俺宋江为什么叫宋江啊？这宋就是大宋的宋，江就是江山的江啊。我宋江是运城小吏出身，还犯过大罪，杀过阎婆惜，全靠弟兄们扶持，尤其是晁盖晁天王当年领着众弟兄在江州劫了法场，才有我宋江的今天。那么我宋江有今天，感谢弟兄们，弟兄们又尊我为首领，今天我们又共同成为大宋朝的臣子了。自古来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尽管朝廷出榜紧制，我想这也是朝廷的一个治理国家的方法呀，让咱们这些弟兄都规规矩矩的。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咱们呢就别找麻烦了，无缘无故不得入城。

再说我们这些弟兄原来都散漫惯了，这回给咱们套个夹板，这有什么不好的啊？让咱们规矩点儿，对咱们有利呀、啊。咱们都是大宋的军人了，这军人都有军规呀、啊。不像咱们在梁山，咱们在梁山是梁山军，咱们的梁山军呐，军纪并不严明。这回归朝廷了，就得按朝廷的规章走啊，咱可千万不能胡来呀、啊。依我宋江感觉到，朝廷给咱们立了一些规矩，对我等弟兄是好事啊，并不是坏事啊，以免我们这些弟兄一旦要是鲁莽起来，破坏了规矩，就引起朝廷的不满，说不准呐，朝廷一些人就得在皇上面前给咱们奏本呐，说咱们都是山贼出身，过去都是山贼草寇，不懂规矩，养着我们这些人是朝廷的隐患呐、啊。早一天晚一天，我们得给朝廷惹出麻烦来，说不上哪天我们就得反呐、啊。咱真要破坏了朝廷一些规矩，就给这些歹人留下话把了。我想啊，咱们弟兄们应该多长点心眼啊，不能再胡来了。今天我宋江跟弟兄们表个态，我宋江对朝廷绝无二心二意，今后啊，不管谁再也不能说这些不该说的话了，别的话我就不讲了。我还有个事儿跟弟兄们说明白，我宋江对弟兄们永远是忠心耿耿啊。宋江说到这儿，有的人就流下眼泪喽。宋江咱们前文书也说了，确实哎，有的时候有点小故弄道，不过对朋友对水泊梁山这些人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些人一旦要是再闹事儿，就把这好名声弄没了，那可真是前功尽弃了。他把这番话说完了，大家伙也都听明白了。行了，大哥，我们不能再为难你了，我们呢再也别提造反的事儿了。就这么着，这些日子这些人呢还真挺规矩，一个个谁也不进城了。单说这一天，吴用高高兴兴的就来找宋江了。大哥大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什么消息啊？江南的方腊这回啊势力可就扩大了，可以说现在这方腊正在气势上，他的势力扩大到什么程度啊，简直可以震撼朝廷了。方腊的势力已经如日中天了，皇上着急了，皇上要想扑灭方腊这伙反贼呀、啊、皇上已经束手无策了。皇上已经派遣一位大元帅叫张昭领命去打方腊了。宋江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们这些众将领和军士有用武之地了，我们现在正好闲居在这儿啊，皇上是不是也想让我们发兵啊？我看呐，这个时候可是咱立功的时候，应该先跟这个苏太尉打个招呼，让苏元景啊想办法面见皇上啊，见了皇上在皇上面前给皇上提个醒啊，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正闲着呢，咱何不为大宋朝再立新功啊？你看看宋江是不是为了大宋的江山，这就说明宋江是名副其实的维护大宋的江山呐。一旦这树元景树太尉见到皇上，皇上要是同意咱出发，咱又有了用武之地了。吴用听完了，大哥呀，你说的话小弟我听明白了，小弟我也是这个意思。既然这样，宋大哥呀，咱穿戴好了，把燕青带着，咱立刻就去太尉府见舒太尉，让舒太尉好见皇上啊。好好好，咱这就

去见舒太尉，他们得换好衣服。干嘛换衣服？不让他们随便出城，他们得换成老百姓的衣服。换好了衣服，这几个人呐，偷偷摸摸的就进到城里边去了。进到城里边，赶快到了舒太尉的府，递上了帖子。舒太尉是亲自出来相迎啊。舒太尉一看，你们怎么穿着便服啊？你们可都是朝廷的官员呐。舒太尉啊，您不知道，朝廷有令不让我们乱动啊。我们听说江南方腊这势力越来越大了，朝廷已经派一位大元帅去征讨方腊了，我们想为朝廷分忧啊，我们没办法才化妆前来呀。啊，你们是为了要请战吗？对呀。接着他们在一块儿啊就聊起来了。宋江就把这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了。最近呢，寺外都贴了榜文了，不让我们随便出去啊。我们呢也不敢随便的进出城里。今天听说了，听说方腊已经正式的扯起了造反的大旗，占据着好些州衙府县，把年号也立了。他们势如破竹，已经打到润州城了。他要渡江啊，一旦渡江打过了扬州，对咱大宋的江山就造成直接的威胁呀。我们水泊梁山这些被招安的人马是人和心马和套，斗志正旺啊。我们何不趁这个机会让皇上下旨派我们前去征讨江南的方腊呀。宋江这一说，舒远景就听明白了，你们这是要尽忠报国呀，这可是个好事啊，说明你们梁山这些将领忠于朝廷，忠于大宋啊。我舒远景对你们早就刮目相看了。好好好，我这就给皇上上本。这个舒远景，哎呀，确实是个正派人物，他也知道宋江他们呐受了很多委屈。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舒远景在皇上面前那是很有份的一位大人物啊。这舒太尉还了得，他呢跟这些奸臣贼子啊从来不同流合污，他是个很正派的官员。再者说了，宋江也没少表示感谢，那好东西好礼品也没少哎给他送，打进步呗。这个苏元景也明白啊，既然宋江他们主动请缨，他们也是为大宋的江山考虑。好，我呀这回见了皇上就把我的想法提出来，我想啊皇上肯定得准奏啊。舒远景做好了见皇上的准备了。宋江他们一看目的已经达到了，赶快回走吧，别在这城里待的时间太长了，万一走漏了风声对咱们就不利了。咱们简短截说，宋江辞别了舒太尉，回到了自己的营寨，见到弟兄们，把他的想法跟大伙一说，大家伙这些日子待的也都是太腻歪了，一听说出去打仗，哎呀，这回这些个将领啊心里边可高兴了。怎么说呢？可以出去打仗了。这出去打仗啊有出去打仗的乐趣儿，他自由啊，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在战场上能立下战功那就更好了。这回要是把方腊灭了，宋头领啊你就别给我们那些虚衔了，咱呢得来点实在的了，我们都老大不小了，到时候都得给我们赏个媳妇儿啊。后来那穷人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共产党还讲二五八呢，年龄25，八年军龄，团职干部就可以娶媳妇了。我们都当将军了还抱杆子呢，这回打完了胜仗可得让我们成家立业吧。这些人高兴起来了，精神头也来了。宋江呢一看大家伙这情绪都上来了，好好好。

0: 就等着树太尉的好消息呀。再说树太尉进了宫见了皇上，就把这事提出来了。皇上一听明白了，爱卿树元景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我早就派张昭讨和刘都督带着朝廷的兵马前去征讨他们去了。爱卿啊，你为朝廷分忧解愁，朕高兴啊，你还有什么高见吗？跟朕就说出来吧。树太尉就说了，这个方腊呀，既然扯起了反叛的大旗，咱得想办法把他灭掉啊，不能让他嚣张啊。万岁呀，尽管你已经派张昭讨前去讨敌，臣觉得这力量不足啊。张昭讨和刘都督尽管对朝廷忠心耿耿，也能拼力的杀敌，要想剿灭这伙叛军，张昭讨的力量恐怕是不够啊。依臣之见，应该加派力量啊。万岁啊，眼下有一股力量，您为什么不用呢？这可是精锐之师啊，这伙兵马从来没有过败绩。爱卿啊，这伙兵马是谁的兵马呢？万岁啊，您怎么忘了，就是水泊梁山被您招降的两位头领，一个是宋江，一个是卢俊义，他们俩统领的梁山军呢、啊、哎呀呀，我怎么把宋江他们给忘了呢？对对对对，赶快宣皇上的旨意，召宋江进殿。这下子可好啊，李逵可来了精神头了，既然让咱宋公明宋大哥进殿，我看呐，咱就趁机会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凶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接下来还是又一句老话了，这性格就决定命运呐，动不动就来气，最后吃亏的就自己。可有的人呢，还爱生气，碰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不生气还不干，哎，非得呀治口气，治来治去把自己给治进去了。咱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呐。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宋江他们听说这江南的方腊已经扯起了反叛的大旗，他们呢还是想为大宋朝尽忠啊，怎么办呢？那就通过

太尉啊，上皇上面前奏一本呢、啊。这个树元景还真好使，跟皇上一说，皇上当时就恩准了，要召见这个宋江。这事儿啊就传开喽，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了。这回水泊梁山这些将领啊，又要征讨方腊去了。蔡京、高俅同。

皇上就能恩准。等皇上恩准以后，咱们再想办法利用方腊的势力把他们就灭了。到时候啊，咱们偷偷的给那个张昭讨和刘都督啊暗中沟通一下子，让他们呢千万不能跟水泊梁山这些人配合呀，把水泊梁山这些人给拖入虎口，咱们朝廷的兵马来个坐山观虎斗。等着水泊梁山的这伙势力跟方腊的势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咱再出击呀、啊、那个时候胜算就在咱们手里啦。要说这几个奸贼呀、啊、是真有主意呀、啊、太阴险了。他们还是想借刀杀人，可他们这借刀杀人呢使得是非常的阴险呐、啊。他们首先呢发了各种榜文，让水泊梁山这些将士们呢不行动场，不行出屋，不行离地方，给你们先困起来，就像那山中的老虎一样啊，先把这只大老虎给你困住，困到一定的时机再给你来个放虎归山呢。这老虎要是重新回到山林里边，他就想称王称霸呀。山林里边那些个狼啊熊啊还有猎豹啊，他们能服这个老虎吗？合伙就得跟这老虎掐呀，最后的结局这老虎是必败无疑呀、啊、那些个野兽共同对付他，猛虎也打不过群狼啊。到那个时候咱就借着方腊的力量把宋江这伙心头之患灭掉了，咱呐就坐收渔利了。你看看这几个人多阴险吧，这四大奸贼呀可坏透了。这回呀他们看明白了，梁山这会儿上了道了。好，既然你们钻进套了，下一步你们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既然皇上已经恩准了，那咱再敲敲边鼓吧。这几大奸贼进了金銮宝殿，哎呀，这家伙给皇上骂着的，皇上您呐英明伟大，您呐光荣正确，您让水泊梁山这些人出征去讨伐方腊，皇上啊您这个决策真是太英明了。哎呀，皇上被他们夸的都有些找不到北了。皇上马上又传旨啊，宣宋先锋卢先锋进殿当两位先锋官。到了披香殿下见到了天子，两人见了皇上给皇上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皇上也挺高兴啊。爱卿啊，这回这已经下旨了，让你们前去征讨这个江南的反贼方腊，希望两位爱卿发扬你们连续作战的精神，继续为我大宋朝立下新功。皇上接着就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接着又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裁断25里。其余的这正副将军呐也都赐给了一定的礼品呢。同时皇上也说了，这回你们跟着你们的宋先锋和卢先锋前去征讨方腊，待胜利归来朕一定给你们按功行赏啊，该封官封官，该进爵进爵。皇上的意思，这回我可不能给你们来虚衔了，到时候啊一定给你们来点实惠的。宋江和卢俊义赶快谢恩，谢完了恩就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得做准备啊。既然做准备就得把这兵马集中起来呀、啊、这兵马一集中起来，黑旋风李逵这眼珠子可就瞪起来了。过去咱们害怕人家监视咱们，现在咱们把兵马已经都掌握在手中了，这时候不反等待何时啊？这李逵一操操一嚷嚷啊，这鲁智深和武松还有蔡元子张青孙二娘这几个人

0: 一个个就都来了精神头了。宋江一看，这哪成啊，你这黑厮，又是你挑事儿。这李逵你看，别人要说他呀他敢犟两句，可是宋江一说他呀，当时他把那大黑脑袋就耷拉下来了。我说大哥呀，前些日子你总害怕人家暗中给咱们包围了，现在咱们兵马都已经到手了，我合计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别奔江南了，把大宋朝的皇上推翻，大哥您就当皇上吧。你这黑鬼，再说这话我割掉你的舌头。我不说了，我心里边憋得慌，也不能说，你再扰乱军心，看我要你的脑袋。哎，大哥呀，你可别要我脑袋，你要要我的脑袋，我吃饭的家伙事就没了。下去吧。好，我不说了，我下去。哎呀，李逵这一下子让宋江给弄灭火了，他一灭火，别人也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不过这时候卢俊义呀，看了看宋头领，心中暗想：大哥呀，咱们这次征方腊跟前几次可不一样啊，这次恐怕咱凶多吉少啊。怎么说呢，这回啊皇上来个掏心战，这四大奸贼给皇上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呢？宋江手下有几个特殊的人才啊，被皇上一道圣旨给截留了。这几位人才宋江离不开他们啊，宋江每次出战这几位都得跟随啊。宋江为了这几个人才可以说花费了很多的代价，甚至为他们都牺牲了好多生命啊。都谁呢？一个就是黄甫端，还有圣手书生萧让，再一个就是金大坚，还有那个梁山好汉最有天赋的艺术家铁轿子月河呀。这月河呢多才多艺啊，不光曲儿唱得好，还能谱曲儿，而且这铁轿子月河嗓子又好，唱那个小调啊，可以这么说呀，要是唱民歌肯定能比得上郭颂，要是唱民俗的恐怕一点也不低于蒋大为，要是唱美声的我看比黛玉强都强啊，那可真是铁轿子，你想听啥动静他就给你唱啥动静，什么通俗啊美声啊，他是什么声都会呀，而且唱得还好。这皇宫大内那时候啊都有乐户，哎，这乐户我估计就是艺术家，不过那时候不叫艺术家，春秋战国时候啊管他叫幽人，大概到了唐朝以后就管这幽人呐叫乐户了，哎，专门啊搞艺术的这些，我估计啊就这意思。不过呢皇宫里边后来也有乐师，哎，专门搞音乐的，这乐师也好乐户也好都是为宫里边服务的这些艺术家。那么铁轿子月河他就适合干这行啊，他就被人家皇上给挖走了，不能为你们前线官兵服务了。皇上皇娘娘想听点什么小曲儿啊，这铁轿子月河就可以为皇宫里边这些人服务了。这铁轿子月河也是一派精神食粮啊，宋江手下的人马还真舍不得月河，可是皇上一道圣旨谁敢不执行皇上的命令啊。不光铁轿子月河被皇上留用了，像黄甫端呐、萧让啊还有金大坚呐，这都是特殊的人才啊，都被人家皇上留下了。这圣命难违啊，没办法，大家伙在前线呢只能自己找乐了。哎呀，这失去点乐趣也影响战斗力，你没看那个英雄儿女那电影吗？哎，烽烟滚滚唱英雄，哎，歌颂那王成吗？那不还有文工团文工队上前线给大伙演出呢。这铁轿子月河走了，这水泊梁山真就缺点精神食粮。那几位人才宋江也舍不得，可是皇上也给留下了。宋江他们这些兵马再打下一些州衙府县，这安民告示 就得吴学究亲自代劳了。吴学究这担子又重了。咱们简短截说，这兵马都调齐了，这粮草也都准备好了，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宋江和卢俊义带领着兵马正要出发，忽然又有一道圣旨传来了，宋江、卢俊义接旨，这就不能走了，赶快两人呐、从马上一翻身下来了。接圣旨啊，得跪着，接皇上的圣旨，敢不下跪吗？可这圣旨啊，挺简单，朕命宋江手下的名医安道全留作御用啊。这安道全皇上也留下了，安道全医术高超啊，宋江前线的兵马离不开安道全呐。你看唱歌的你留下了，还有那几个写写算算的人才你都留下了，你说这个安道全他是大夫啊，这行军打仗能有不受伤的吗？一旦受了伤，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大夫啊？宋江和卢俊义真舍不得呀，手下的众将领也舍不得安道全呐。安道全号称神医嘛，可圣旨谁敢违抗啊？宋江没办法，只好臣遵旨。宋江也是没办法啊，赶快把安道全叫来了。皇上啊，让你留下。安道全跟宋江可以这么说呀，感情可非同一般呐。再说安道全跟这里的弟兄感情都好啊，他真舍不得这些弟兄们呐。跟这些弟兄相处这几年来，他们几乎是相依为命啊。这些弟兄拿安道全那真当成铁哥们了。弟兄们在前线打仗，不管受了什么伤，安道全都尽职尽责的为大家针治啊。可没办法，这回安道全要转行了。其实也不是什么改行，工作条件呢换了，环境也不一样了，这回在皇宫里边给皇上当御医了，按理说应该是高兴的事儿，可是大家伙是依旧恋恋不舍呀。最后跟安道全是一一作别呀。安道全飞身上了马，跟传旨的这些太监呐回到皇宫了。梁山的众弟兄目送着安道全跟他们离别呀，吴用心里就明白了，这一别有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呀。送走了安道全，宋首领和卢先锋点齐了兵马，三声炮响，到到到整队出发呀。这宋江的队伍由打陈桥驿浩浩荡荡就奔江南去喽。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宋江的兵马已经来到江边，就要渡江了，可突然之间就看后边啊尘土飞扬啊，跑过来一辆战车。哎呀，这车跑得才快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可真是马不停蹄呀、这车就追过来了。打老远就听车上有人喊，宋先锋，宋先锋，等一等，等一等。宋江他们这些将领们骑着马在队伍的前边，这车是由打后边追上来的。这些士兵赶紧呐、得让个道，一看追咱们宋头领肯定是有要事儿，追着追着追到近前了，大伙儿就看明白了，正是神医安道全呐、他怎么又回来了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二十几万大军呐、队伍也是很长啊。等宋江他们停下马回身一瞧，确实是安道全坐着一辆战车追上来了。这车是皇宫里边太医院的车呀，安道全坐着太医院的车追宋江干什么呢？难道有什么要事？等他到了近前，赶忙下了车。宋首领啊，宋首领，安神医啊，你不在皇宫里边陪着皇上，你追过来干嘛呀？啊，哎呀，宋首领啊，是这么回事。原来啊， 这个安道全跟宋江他们一分手，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呀，他就不是滋味儿。回到皇宫里边，他就听到点风声，这个安道全是太医院的大夫了，接触的人大部分都是皇宫里边的太监，这些太监说话呀也不背着安道全。再者说了，你安道全就是听见了也没用，你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也不会发电报，你还能把这话传出去啊？结果安道全就听说了一个消息啊，什么消息呢？说是童贯带领几万大军随后也奔江南去，干嘛呀？专门监督梁山这些好汉，看看你梁山这些人能不能有三心二意的，你们要是想谋反呐，他们就可以前后夹击，前边有方腊，后边有他们这伙人马，还有张昭讨他们一些人马呀，到时候他们两下一夹击，就把梁山这伙弟兄给你包圆了。他们提前让皇上写好圣旨了，到时候把梁山这些将领着罪状一一的列出来，底下那些小军士们谁敢违抗圣命啊？安道全一听，哎呀，这可坏喽！宋江肯定蒙在鼓里呀。再说他们已经出发了，怎么办呢？他一合计，得了，我命也不要了。安道全呢，他有医术在身，他呢平时跟太医院这些人关系处的也不错，他也交了几个好朋友，像太医院赶车的车夫啊，还有太医院的武士啊，跟他处的都不错，他们有病了也都得安道全给他们医治。安道全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皇上啊请了假了，咱们赶快去追宋江他们，我要给他们送个信儿。这些人也没合计别的，太医院的大夫谁敢不听啊，走吧，坐着车就追上来了。他们这车跑得也快呀，太医院的车呀，那拉车的马喂得嘎嘎肥呀，这有急事儿，这马可就放开巴掌啊撩起来喽。很快啊，没几天的时间就把宋江他们追到了。见了宋江啊，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就把这情况跟宋头领说了。宋头领一听，什么童贯带领人马来监督我，假如我作战不利，他们就前后夹击把我们消灭了。哎呀，那如何是好啊？宋江这时候啊想没想到反呢？他根本就不想反呐。自打招安那天开始，他就决定立志要报效朝廷啊。安神医呀，安神医，大哥感谢你呀，你这么老远风风火火给我送个消息，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啊，我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心，他就敢把我们灭掉，那绝不可能啊。安神医啊，你赶快回去吧，这事儿我知道，我呀清楚了，你可别误事啊。宋头领啊，我不想回去了。啊，那怎么行啊？我做好准备了，我呀已经下决心了，我不回太医院了，我跟你们到前线，我要为兄弟们服务啊，一旦你们有受了伤的，我可以为大家伙医治啊，你们立下了战功，我不也就立下了战功了吗？大家伙都立下了战功，我回去再跟皇上认个罪呗，我也是为朝廷着想啊，前线当兵打仗的不能没有大夫啊，我也是为朝廷着想啊，我想皇上如果深明大义的话，也绝不会追究我的责任呐。你看看人家安道全想得多周到，他就担心这前线这些将领一旦上前线有受伤的，没有随军的医生怎么行啊？我呀认可违规了，到时候你们立下战功，回去皇上一表彰，皇上不也能表彰我吗？我不也算立了功了吗？ 我就是犯点错误，皇上也能正确对待。这个安大夫想的多天真呐、啊，你那叫违背圣意呀、啊！宋江明白呀、啊，哎呀呀，安大夫，安大夫，使不得，使不得呀！自打你离开我们之后，皇上又派了好几个随军的郎中啊，他们都已经到位了。尽管医术不如您，可他们也得尽职尽责的为我们前线这些受伤的将士服务啊！你就放心吧，你啊，赶快回去，你跟皇上就解释一下子，说你啊出来办点私事儿，千万不能让皇上对咱们有怀疑呀、啊！安道全是长叹一声啊，兄长啊，兄长，我不担心别人啊，我担心咱们这些弟兄啊。我在皇宫里边也听到一些消息啊，说是这个方腊呀，跟王庆、田虎大不相同啊，这人很了不得，他手下有几员大将，还有一位高人叫邓元觉呀。邓元觉武功奇特，而且是异常勇猛啊，他的武功绝不在花和尚鲁智深之下呀。还有那几员大将更不简单呐、啊，像王银、石宝、司行方、方杰、厉天润、庞万春、邓彪，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宋头领啊，你这一次恐怕是凶多吉少啊，我担心弟兄们的安危呀、啊、我怎么能离开众位弟兄们呢？宋江知道安道全是好意，可眼下是什么时候啊？这可是关键时刻呀，我说什么也不能把安道全留下了，我要留下安道全，我可就犯了欺君之罪了。大哥呀，你就带我去吧，南方的气候和北方不一样啊，我这有特殊药方，一旦咱们的弟兄水土不服得了瘟疫，我有办法应对呀、啊、你还是带我去吧，我跟大家在一块儿，咱们互相好有个照应啊。尤其是那地方还有什么新冠病毒，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反正啊，安道全就是瞎编，说南方这气候潮湿，咱们的兵士都是北方人，容易水土不服啊，一旦染上瘟疫不战，咱就自己垮喽。安道全是时期时意想跟宋江去，宋江一看我不能犯欺君之罪，可是安道全是死活要跟着宋江，还提出好多理由，把宋江逼得实在没招了。他长啷一下子把宝剑抽出来喽，安道全呐、啊，安道全，我只有要这条。
1: 河内经营九三零，九龙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风雪时度天气节目。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是7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是70摄氏度，天气晴。汉江93.3，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天这里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11日，在日内瓦从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从军受弹时，李志江与严正驳斥。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后进入台岛以东海域，云南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8月12日16时58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H-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城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乐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金融一路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金融93.0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在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上金融，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融电视台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融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融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可以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融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春无四季，最好的活法就是把握自己的春天。春夏朝气蓬勃，秋冬收获满满。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处的姓名。今天和您分享了自己的金镯子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收到了大家的热心评论。有人庆幸他运气好，有人提醒纯金也会发热，还有人说纯金没事，发烫就是不纯。那么做核磁共振能不能带金镯子？我们先说结论，是不能的。进入核磁共振检查的事情呢，按照要求移除所有铁磁性物品，即使是999足金的首饰也不建议佩戴。如果确实无法摘除，应提前告知医生评估。任何金属制品进入检查时都存在潜在风险，其影响最大的是铁磁性金属，如铁、钴、镍等其合金制品。其次呢是非铁磁性但导电性能良好的金属，如铜、铝、金、银等。那么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热，射频脉冲作用于金属导体的时候呢，会产生温流和感应电流，导致金属迅速发热。若金属与皮肤直接接触，可能会引起局部的灼伤。非铁磁性金属会被磁场强烈吸引，形成导弹效应，在瞬间呢被加速吸向磁体中心，造成设备损坏或人员伤亡。花，金属物体内会干扰局部磁场的均匀性，导致图像出现大片的暗区或变形。那么黄金预示手饰到底要不要摘呢？从物理属性来讲呢，纯金属与抗磁性物质，并不会被核磁的强磁场吸附拖拽。日常人佩戴的足金饰品呢，含金量普遍达到 99.9% 和 99.99%， 内部掺杂的微量杂质大多也并非铁、钴、镍这些类的强磁金属，因此呢，完全不用担心首饰被磁场吸走。但黄金的导电性能极佳，核磁共振工作时的射频脉冲会产生交变磁场，这种变化的磁场呢，会在金属环这类环形

墙壁和金属物件内部感应出流，短时间内快速积攒热量，贴身佩戴即造成皮肤烫伤。与此同时呢，金属还会扰乱设备磁场的均匀度，让扫描影像产生多余尾影，干扰医生对病灶的观察与诊断。然而是高纯度足金首饰也存在着的安全隐患，常规情况下呢，建议摘除。所以说，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打造的金属首饰呢，进入核磁共振机房都属于潜在风险物品。为避免皮肤烫伤，保障成像清晰可靠，守护自身检查安全，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随身物品清理，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请关注微信群。今日话题：小新这款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能无异，售价呢却要300到。

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这款手机壳呢为和售价偏高，其核心呢是在手机摄像头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棱镜，那么借助光线折射的原因，你们可以拍摄到侧面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啊，依旧可以持续录像。那么有商家向记者质疑呢，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商家介绍呢，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在手机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之后呢，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呢，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的把黑边踩掉。有商家介绍呢，这类折射手机壳呢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于牌局作弊器。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呢，同类小尺寸光学零件单独销售的时候呢，价格通常呢只有几十元。若直接输入关键词，无法直接搜索到相关产品。但若换一种，若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呢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类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的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经营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除了直接销售产品，记者发现呢，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买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卖家呢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卖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部分商品页面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对此呢，朱博士呢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

0: 上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就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放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促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你。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尖嘴不尖》，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报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尖嘴电视台公民营”，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28960，09430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尖嘴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手机来收听完节目，可以打开尖嘴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尖嘴性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注的姓名。各位观众，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全国政协复购，中资同志实施。平安门和尚一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安门和九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日，美国等国家也是有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拟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

上由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会舰，位于唐岛以东海域，原已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上月，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美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月，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12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坐镇承德馆，披露新整理的坐镇史料。731部队海南老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与卫生兵古旗等的证明视频。古旗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本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吴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日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据美方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时间11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当地时间12日，据哥伦比亚方面消息，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9:54，今天的早安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993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信。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信。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稚嫩。关爱能放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今天的星期五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1993年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10点至11点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号。好的，今天先跟大家介绍参与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公共联，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8960。关注微信公众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那也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的乐在途中。上午10:01和车速不急不躁，不管你现在是穿梭在城市街道，还是行驶在乡间小路，正在开车赶路的各位司机听众朋友们啊，把心情呢交给音乐，把路途交给时光。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用好听的车载音乐陪伴你轻松赶路，治愈日常，乐在途中，一路舒心。

现今此刻很多朋友呢正在行车路上，车速平稳，路况顺畅，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听听舒缓的音乐，真的是可以让整个人的状态放松下来，不赶路不急躁，平安顺利就是最好的出行。接下来一首由毛于轩演唱的《泸沽湖》送给大家。

0: 欢迎注意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一小时的音乐时光呢，刚才你好，今天你留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那么很开心在上午的时光里，用音乐陪伴大家走过一段路途，愿大家前路坦荡，岁岁安稳，看春天生活顺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击西，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张天森。
8: 我是马子涵，今天我们要当小小策划师，跟大家分享怎么策划一场超有趣的班级活动，你们想知道吗？
7: 当然想啦。前几天我们班老师说想让我们自己策划一次班级活动，不用老师帮忙，全权交给我们，我一下子就激动地跳了起来。子涵，你当时是不是也超开心？
8: 对呀对呀，我晚上回家翻来覆去都在想，到底办什么活动好呢？是去公园野餐，还是在班里开联欢会？张千森，你一开始是怎么想的？
7: 我最先想的是临时分享会，可以带好多好多吃的和同学一起吃，但后来我又想光吃零食好像有点无聊，而且不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算不上真正的活动呀。
8: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一开始想办动画放映会，但老师说要让大家动起来，不能一直坐着看屏幕。后来我们俩凑在一起讨论，突然想到不如办班级环保趣味日，既好玩又有意义，还能让大家学到环保知识。
7: 这个主意是不是超棒？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认真策划啦。首先得确定活动时间，我们选了下周六下午，因为大家都不用上学，时间很充足，而且下午天气也凉快。
8: 然后是活动地点，就在我们班教室和操场。教室可以用来做手工，操场能玩游戏，特别方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活动内容，我们想了三个超有趣的环节。
7: 第一个环节是垃圾分类接力赛，我们把同学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面前放四个垃圾桶，上面写着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然后我们准备好多卡片，上面画着塑料瓶、苹果核、废旧电池、纸巾这些东西。小组里的同学轮流跑过去，把卡片放进正确的垃圾桶里，最快分完，而且全对的小组就得小红花。
8: 第二个环节是废旧物品大变身，我们让大家提前带家里的废旧物品，比如饮料瓶、纸箱、旧毛线、彩纸这些，然后在教室里分组做手工，有的可以做花盆，有的能做小灯笼，还有的能做笔筒。做完之后，大家还能互相展示，说说自己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7: 第三个环节是植物领养会，我们跟老师申请，买了好多小小的多肉植物和向日葵种子。活动最后，每个同学都能领养一盆植物，带回家好好照顾，还要记录植物的生长过程，下次班会再分享自己的养护心得，这样大家就能学会爱护植物啦。
8: 策划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小问题呢，比如我们担心大家带的废旧物品不够，或者不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做手工。后来我们想到提前跟老师说，请老师准备一些备用材料，还可以在网上找简单的手工教程，打印出来贴在教室里，大家跟着学就好了。
7: 还有奖品的问题，我们不想买太贵重的奖品，觉得环保主题的奖品最贴合，所以我们准备了小绿萝、环保袋、手工折纸，还有环保小卫士的奖状。得奖的同学能拿到这些奖品，多有意义呀！
8: 我们还画了一张详细的策划表，上面写着每个环节的时间、需要的材料、负责的同学。比如我负责准备手工教程和准备材料，洋洋负责设计接力赛的卡片和垃圾桶，
4: 还有几个同学负责布置教室、维持秩序。大家分工合作，一点都不混乱。
7: 对啦，我们还想到了安全问题，比如玩接力赛的时候不能推推搡搡，

0: 要注意脚下，用剪刀做手工的时候要小心，不能剪到手，还要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这些安全规则我们都会在活动开始前跟大家说清楚。
1: 现在我们的策划表已经交给老师了，老师还夸我们是超级棒的小小策划师呢。老师说，策划活动不仅能让我们自己做主，还能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合作能力，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0: 其实策划活动一点都不难，只要我们先想好主题，再一步步想清楚时间、地点、内容，遇到问题的时候一起讨论解决，就能策划出好玩的活动啦。
1: 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当小小策划师呀，比如策划一次家庭聚会和好朋友的周末玩耍，或者班级里的小活动，先问问大家喜欢什么，再一起商量细节，你会发现自己超级厉害。
0: 比如策划家庭聚会，你可以问问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想吃什么菜，想玩什么游戏，策划和好朋友的游玩，就选大家都想去的地方，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保证大家都能玩得开心。
1: 而且策划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分工合作，不能一个人包揽所有的事情。就像我们这次，我擅长手工，我负责手工相关的准备，杨洋跑得特别快，就负责设计接力赛，这样大家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
0: 还有哦，策划活动的时候要多考虑别人的感受，比如我们办环保趣味日，据考虑到喜欢运动的同学设计了接力赛，也考虑到喜欢安静的同学准备了手工环节，这样每个同学都能参与进来，没有人会觉得无聊。
1: 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期待活动的到来，已经开始想象大家一起玩接力赛、做手工、领养植物的样子啦。到时候我们还要把活动的照片拍下来，做成小相册，留给大家当纪念。
0: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策划的活动呀？其实不管策划什么活动，最重要的是开心和有意义，而且要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只要我们用心去想，用心去准备，就能策划出超棒的活动。
2: 让我们一起当小小策划师，用奇思妙想创造更多快乐吧。
1: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勇敢尝试策划自己的活动，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6: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5: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6: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5: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6: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5: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6: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

0: 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池塘边的小泥洞里面住着小螃蟹，
3: 真舒服啊。小螃蟹想，不知道它醒了没有，它总是喜欢在中午睡一会儿。小螃蟹举起它大钳子在墙壁上敲两下，咚咚，隔壁也传来了声音，嘟嘟，那是住在隔壁小青蟹敲的，它是小螃蟹的邻居，它的小泥洞是和小螃蟹的小泥洞是并排着的。小青蟹爬到洞口来，用钳子沾着洞口的草叶上的水珠洗脸。小青蟹是长得很美的，它的颜色那么清，清得像蓝天，它的钳子也很小，只有小螃蟹的一半大。小螃蟹很喜欢它，总是像大哥哥一样照顾它。快晒会儿太阳吧，小螃蟹说，多好的太阳啊。小青蟹很乖的说，太阳照着他们两个，小螃蟹睡着了，小青蟹却在想，干嘛每天都要晒太阳呢，傻乎乎的。他爬过来用巧尖的轻轻拉拉他。小螃蟹，我要走了，小青蟹说。什么？走到哪儿去？小螃蟹醒来吓了一跳。我想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住。小螃蟹很吃惊，难道这个地方不好吗？小青蟹轻轻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真的要走了。可是小螃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第二天，小螃蟹看到小青蟹的时候，它已经走远了。小青蟹转过身来，朝它挥了挥它的小钳子。小螃蟹很难过，它用钳子敲敲壁，咚咚，那边也不会再传来嘟嘟的声音了。小螃蟹一直坐在洞里等到天黑。小螃蟹心里想，小青蟹现在到哪儿了呢？它是不是会每天晒会儿太阳呢？它的身上还是这么轻吧？不过，小螃蟹每天睡觉之前还是要敲两下壁，咚咚，那是敲给自己听的。然后，小螃蟹就吐一大堆包包把自己藏起来，它难过的时候总是这样的。二，小螃蟹的梦。小青蟹走了以后一直没有回来，小螃蟹离开家去找它，走了很远的路，它看到了一条长长铁路，铁轨闪着亮，一直通到看不见的地方。小螃蟹爬上去，沿着铁路中间走，远处传来了一阵轰隆的声音，一辆巨大的火车向它开过来了。火车轰隆隆地叫着从它头上开过去，天塌下来似的。小螃蟹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开远了的火车，多么雄壮啊，多么大，多么厉害呀！小螃蟹很激动，但它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巨大的火车。当它回到安静潮湿的小泥洞，耳边还响着轰隆隆的火车声音。

来小螃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这是一个晚上，静静的，天上月亮弯弯的。小螃蟹开着一辆很小的火车，来到了一个芦苇塘边，旁边有好多个大燕窝。站在水里的一只长脚鹭鸶，脚上悄悄地散开一点圆圆的水纹。鹭鸶望着天上的月亮，好像在等谁。长长的芦苇杆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苹果站、草莓站、水蜜桃站。有一些小甲虫在站台下等着，他们东看看西看看，娇姐说，火车怎么还不来呀？轰隆轰隆，小火车响着小小的声音来到芦苇杆上。小螃蟹从火车头里探出它大钳子，呼吁着，上车吧，上车吧。小甲虫们挤上了火车，他们上了车，当小螃蟹喊，小螃蟹你真棒，真的把火车开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小螃蟹挥一挥钳子大声说，哪能呢。然后他拉响了汽笛，呜，小甲虫们有在苹果站下车，有在草莓站下车，还有的在水蜜桃站下车。下车时他们都忘记不了对小螃蟹说一声，小螃蟹你真棒。小螃蟹觉得自己像个了不起的英雄。火车开到了最后一站，菠萝站。啊，小青蟹就在菠萝站等着。小螃蟹赶紧喊，小青蟹快上车。可是小青蟹却说，什么呀，我才不坐你小破车呢，我坐的是真正的大火车，就像你白天看到那种。说完小青蟹转个身，连看也不看他了。小螃蟹忽然觉得自己小火车很没劲儿，他用脚使劲一踩，就把小火车开进水里去了。哗，白花花的水花溅得老高，小螃蟹和小火车一起沉到了水底。这个时候小螃蟹醒来了，原来是个梦啊。他想，原来小青蟹是不喜欢坐小火车的，以后他回来了，我带他去坐大火车，那样他满意了吧。想到这里，小螃蟹一得意，就用他的大钳子在墙上敲了两下，咚咚。三小纸鸟，小螃蟹正在睡午觉，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噗噗噗噗噗噗。原来在池塘上方有一只鸟在飞，这是一只用纸做的鸟，飞呀飞呀，哈哈哈，小纸鸟一边飞还一边叫。可是那小纸鸟不好好飞，在天上乱转穿子。小螃蟹想，大概它头很晕吧。可是小纸鸟越飞越不像话了，它飞到那棵树去碰一下，又飞到那棵树上去碰一下，一点都不爱惜自己。小螃蟹朝着小纸鸟喊，喂，你可不要乱飞啊，要掉下来的。小纸鸟在天上喊，不害怕不害怕，我掉下来也不痛。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会不痛吗？小纸鸟还是乱飞，一边飞一边喊，就乱飞就乱飞，是叫我不是真鸟。原来小纸鸟是为这个生气。最后小纸鸟在一棵大树干上重重地碰了一下，终于掉下来了。它一头栽进池塘的水里，啪啪啪，小纸鸟胡乱拍了点翅膀，再也不会动了。小螃蟹用钳子拉住它，把它捞了上来。它浑身水淋淋的，脑袋

0: 蜡烛，把它放在草叶子上晒干，它还是会活的。小螃蟹把小纸鸟小心地折开，这时候小螃蟹发现在这张纸上，也就是小鸟长心的地方，画着一幅画，画的不是一只鸟，而是一只小螃蟹。因为他心里装的不是他自己，所以他就要乱飞了。小纸鸟那么乱飞，其实是因为他心里很难过。小螃蟹一边等着纸晒干，一边想着纸终于晒干了。小螃蟹用它大钳子沾着泥水在纸上画起来，它画了一只小鸟，小尖嘴在笑着，飞得很快乐的样子，那是小纸鸟自己的样子。画好了，它又小心地按着原来的折印，把小纸鸟折成原来的样子。刚折好，咚的一声，小纸鸟就飞上去了。现在小纸鸟不再胡乱飞了，它展开翅膀，飞得很好。谢谢你，小螃蟹。小纸鸟飞远，小螃蟹向它挥着大钳子。现在小纸鸟在为自己飞呢，小螃蟹想。四，咚咚咕，路边有一只可乐的空罐子。风一吹，咕噜噜地滚到东，咕噜噜滚到西。小螃蟹在散步的时候，硬硬的身子被它碰了一下，咚的一声响，声音怪怪的。小螃蟹爬过去，用大钳子敲了一下它，咚，又是一声响，声音好响，吓了小螃蟹一跳。这可是一个好东西。小螃蟹咕噜咕噜的把它推回了家，我可以把它当作鼓来敲它，响咚咚咚咚咚咚。小螃蟹不停地敲到它的鼓，从早敲到晚，它觉得很奇怪。当它大钳子敲在鼓上，那咚咚的响的声音的时候，它一点烦恼都没有了，甚至它连小青蟹的事都忘记了。这鼓可真好，咚咚咚咚咚咚。不过小螃蟹的邻居可不喜欢这种鼓声，对青蛙来说，小螃蟹呀，你能不能不要敲你的破鼓，吵得我嗓子疼。小鱼游到水面上来说，小螃蟹，你敲鼓震水乱摇，我头都晕了。小乌龟爬过来说，你老敲老敲，我背上的裂缝又要开了。小螃蟹默默地望着大家，被大家骂得呆头呆脑，不过他实在太喜欢他的鼓了，只好每天推着可乐罐咕噜咕噜地推到没人的地方继续敲，咚咚咚咚咚咚。再后来，这种鼓声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只鼓，一只会快乐，一只会悲伤的鼓。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好像在静静的大地上说什么，好像在跟淡淡月亮说什么，好像是在跟凉凉的风说着什么。草叶上有一滴露珠掉了下来，小草是因为感动。小螃蟹还在敲它鼓，让它停下的时候，它才看见小青蛙、小乌龟坐在它旁边听，眼睛都伸得直直的，好像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小螃蟹以为它们又要赶它了。小青蛙和小乌龟顺着它鼓声，身上却就像产生一种力量。再说小鱼儿也想听，可是它又不能游到这里。好吧，小螃蟹推着这可乐罐鼓回家去。水面上，小鱼儿正在游来游去，等着这种鼓声。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

0: 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一到晚上，月亮总要照到小螃蟹的小洞口，那螃蟹喜欢呆呆的看月亮，不知为什么看着月亮，小螃蟹有时心里就会有一种难过，也没有什么事可以难过呀，为什么就想流泪呢？其实小螃蟹是不会流泪的，不过小螃蟹的眼睛特别像一滴水，或者说它的眼睛是那么像一滴泪珠。小螃蟹还是喜欢看月亮。有一天晚上，它来到一棵大树下，那是一棵古老的松树，很高很高，弯弯曲曲的身上有很多结疤，它很老很老。小螃蟹爬到这棵树上去，上面有一个树洞，看进去黑黑的，透着一股几千年的味道。在树洞里，小螃蟹摸到了一个很光滑还透着一点点亮光的东西，它用大钳子钳着它爬了出来。这是一颗名贵的琥珀，里面有只小蚂蚁，其实它是一滴树的眼泪，还是一滴几千年前的眼泪。眼泪里的那一只小蚂蚁也是几千年的小蚂蚁，它已经在树的眼泪里睡了几千年了。几千年前这棵树为什么要流泪呢？那只小蚂蚁为什么会掉到这滴眼泪里的呢？小螃蟹想着想着，眼睛慢慢模糊了。小螃蟹看见自己在几千年前，它就在这棵树上爬着，它在干什么呢？它在找小青蟹。红树那么高，树皮那么粗糙，好难爬呀。小螃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小青蟹，我一定要找到它。它离开池塘很久了，小螃蟹觉得自己身上很干，干得跟松树皮一样裂开了。松树呢，也在想它的树叶孩子。它看见一些树叶孩子被风刮下来，吹到看不见的远处了。松树很伤心，于是一滴很大的眼泪从上面流了下来。他眼泪流下来，把小螃蟹裹进去，一直掉进那个黑黑的大树洞里。小螃蟹和树的眼泪凝固在一起。小螃蟹清醒过来了，刚才都是他的幻想。他把这里大大的树的眼泪带回了小泥洞，

时候，月亮还在天上，松亮地照着这个小洞口。小螃蟹想，要是我真的在树的眼泪里睡着了，小青蟹回来了，它还会认识我吗？六，咔嚓咔嚓剪头发。一天，光在理发店里理完发，狮子来到池塘边，在水里看见自己的影子，看着看着，他看见周围没人，忽然大哭了起来。呜，我的头发那么难看，怎么见人呢？这么大的哭声，把在小泥洞里睡午觉小螃蟹吵醒了。他爬到洞口去看，天哪！本来威武雄壮的狮子，现在头发一缕长一缕短，太难看了。小螃蟹很想帮狮子，可是狮子太大了，又那么凶，它不敢过去。小螃蟹悄悄地爬过去，躲在一块石头背后，看着狮子。狮子哭了一会儿，又坐在那儿叹气。小螃蟹把它的钳子从石头后面露出来，空剪了几下，咔嚓咔嚓。狮子没有听到，小螃蟹又剪了几下，咔嚓咔嚓。这时，狮子才注意到了，小螃蟹，你是不是要给我剪头发？那就来吧。小螃蟹这才胆怯地走了出来，它爬到狮子的头上，用它的钳子咔嚓咔嚓剪起来。对于小螃蟹来说，狮子的头实在太大了，它剪了好长时间才剪好，很用心，很仔细，终于剪完了。狮子在水里照了一下，觉得非常满意，它很想拍小螃蟹一下表示感谢，可是又怕它把它拍扁了。小螃蟹赶紧剪了一缕狮子的头发，逃回了自己的洞里。嘿嘿，真怪，这只小螃蟹。狮子笑着摇摇头，走了。小螃蟹把狮子一缕头发粘在墙上，像个很出色的艺术壁画。第二天，小螃蟹又在午睡，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好像远处在打雷似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原来是很大很重的脚踩在地上的声音。小螃蟹爬到洞口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是很多头大狮子正向这儿跑过来，它们的脚把大地震得发抖。天啊，是不是我给狮子的头发剪坏了，他们要来报仇？小螃蟹吓得躲进洞里，连看也不敢向外看面看的。狮子们在池塘周围跑来跑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大概是找不到吧。他们好像显得越来越着急，跑得青草地乱糟糟的，灰尘扬了满天。狮子们最后只好失望地回去了。其实这些狮子都是来找小螃蟹剪头发的。昨天小螃蟹剪的那头狮子是狮子王，那些狮子也希望有一头狮子王那样的头发。小螃蟹一直不知道这些，他还在洞里害怕呢。七，一只大钳子。小螃蟹躲在他的泥洞里，很伤心地看着自己。他的身上现在只剩下一只大钳子了，看起来样子很怪，另一只大钳子到哪去了呢？就在刚才，住在池塘边的小乌龟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爬不出来了。小螃蟹救它，用它大钳子钳住小乌龟，用力的拉它，

不到原来那只这么大了。那只大钳子从他出生出来以后就一直和他在一起，现在却没有了。小乌龟、小青蛙还有池塘里大鱼、小鱼和小虾都来到小泥洞，想要来安慰小螃蟹，可是小螃蟹就是把被堵在洞口，不让他们进来。他觉得自己这是副怪样子，没脸见人了。小螃蟹一直在洞里待了好久，慢慢的，小螃蟹长出了一只钳子，小小的、白白的、嫩嫩的，虽然不好看，可是比没有要好多了。有一天晚上，小螃蟹第一次出了洞，它想去看看外面。月亮淡淡的，周围静静的。我以前掉下来那只钳子，不知道还在不在。小螃蟹走到那个小乌龟掉下去土坑前，土坑已经没有了，它已经被填平了。就在这上面，有一座被石头搭起来的很小的小屋。在小屋里面放着的是一只大钳子，那就是小螃蟹掉下来的那只大钳子。旁边还写着一句话：这是小螃蟹救过小乌龟的大钳子，我们永远纪念它。小螃蟹呆住了，它很想哭出来，不过不是因为难过，但是它没有哭，因为一个男子还是不能哭的。它慢慢的回去了。以后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小螃蟹就会从洞里悄悄地出来，去那个石头小屋里看那只从他身上掉下来那只大钳子。虽然他现在的钳子一只大一只小，很难看，但是他觉得自己很像男子汉，像个身上都是伤疤的英雄。以后我在白天也要出去，小螃蟹想。八，小青蟹回来了。有一天晚上，小螃蟹要睡觉了。往常它睡之前总要在墙上敲两下，今天它也像往常一样在墙上敲两下，咚咚。本来小螃蟹就可以睡着了，可是今天小螃蟹却忽然蹦了起来，因为从墙的那边也传两声响，咚咚。他像疯了一样冲出去，跑进隔壁那个小泥洞。那里自从小青蟹走了以后一直都是空着的。难道小泥洞里小青蟹静静地待着，正看着他？真的是小青蟹回来了。小螃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长这么大了？小青蟹笑眯眯地对他说。是啊，你也长这么大了。是的，他们都已经长大了很多，都快是大螃蟹了。小螃蟹又说，你回来啦。小青蟹说，嗯，不管是哪里，还是这里好。小螃蟹太高兴了，举起它一大一小的两只钳子，乱舞起来。小青蟹忽然说，呀，你的钳子怎么？小螃蟹说，嗨，原来那只掉了，后来又长出来一只，所以那么小，没什么。小螃蟹，你胆子真大。小青蟹佩服地看着它。后来小螃蟹又回到了自己的小泥洞，它睡之前又在墙上敲两下，咚咚。那边也传来了两声咚咚，小螃蟹很快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开着一列小火车，车上坐着好些小甲虫，小青蟹也坐在他的小火车上。小青蟹说，

0: 小螃蟹，你会开火车呀，本事真大。他一得意就把小火车开得飞快，吓得小青蟹大叫。第二天早上，小螃蟹刚醒来就看见小青蟹趴在他洞口对他望着，看他醒了就对他说，小螃蟹，昨天晚上我梦见坐你开的火车了，那是那种很小的可以在芦苇杆上开的小火车，是吗？小螃蟹想，那可太神了。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从洞口照进来，照着他们两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 93.0 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 93.0 综合广播。
3: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震，整段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呀，小壁虎想，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水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过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来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
4: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5: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6: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
7: 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8: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9: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10: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1: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4: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2: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3: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4: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3: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4: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3: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4: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3: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4: 得嘞，您呗。
1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7: 嗯，
5: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8: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9: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10: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11: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2: 李明，
13: 站好！
14: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5: 战斗到底。

0: 曼谷
1: 队长
0: 这美丽是吗？

0: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颁证仪式。此次传承人队伍汇聚幸存者后代、死难者后代、民间政务守护者后代，以及当年在南京开展人道救援的国际友人后代。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五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消息，截至14号，内蒙古全区陆路口岸2026年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较去年提前1个月迈入1吨大关，货运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区域向北开放枢纽作用进一步夯实。当地时间14号，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库库努瓦市一座煤矿发生事故，6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

昆迪纳马卡省省长雷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未来一号矿井，该矿井近期曾接受哥伦比亚国家矿业局检查，因存在需要整改的安全问题，被要求暂停作业。有关部门将调查矿井在暂停作业期间为何仍然进行疑似开采作业。也门胡塞武装十四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以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在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沿岸石油污染系外国军事侵略所致，特朗普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哥伦比亚强震黄金救援期已过，应急体系仍然昼夜运转。总台记者观察，哥伦比亚强震后咖啡产区旅游业受冲击。
1: 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山火蔓延，重创农业生产。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5: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4: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行使及其罪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高市早苗供奉玉串料提出质疑。山田拓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早苗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弯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8: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7: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9: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7: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10: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5: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 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7: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0: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7: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11: 三菱重工がその
12: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13: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7: 尽管

0: 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1: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0: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2: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0: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1: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哥伦比亚。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虽然黄金救援期已过，但各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
5: 在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各部门仍在24小时运转，持续汇总灾情，调度救援力量，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消息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研判风险，调度救援力量。
7: 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8: 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艾莎·莫斯科斯 我的工作主要涉及行政事务，通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30至8:00到下午3:30或4:00，但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全部24小时待命。
7: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协调员迭戈·萨拉萨尔，
9: 自8月10日地震发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省范围内所有伤员的转运和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位地震伤员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院接诊服务。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状态。
4: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受到此次 7.5 级强震影响，咖啡三角区核心产区之一的金迪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实地探访后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那么这里呢地处哥伦比亚著名的咖啡三角区，也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呢，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11: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4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咖啡主题公园附近商店员工丹尼尔：
12: 我们正处于旅游旺季的尾声，原本在这个假期，也就是14到17号，我们预计会有很多游客到来，但由于之前的地震，咖啡主题公园决定19日才重新开放，我们这一带的商家都受到了影响。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与往日相比，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咖啡主题公园附近的商店和饭店有些也仍然没有开业。一些驱车前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游客，在得知园区暂停开放后，只能失望而归。不过，仍有少量游客选择在附近停留，到周边商店选购当地手工艺品。智利游客李维拉：
13: 我们原本是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但是那里关门了，于是就来这里看看手工艺品。强震后，我觉得应该还会像以前一样，希望咖啡主题公园受到的影响不大。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向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5: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亚洲。

0: 方面的天气，说说中南半岛和印度。那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降水是比较强的，像印度西部沿海和中北部、缅甸北部和南部、泰国南部、老挝、柬埔寨等地，明后两天呢将多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出现，而且部分地区带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的天气。那另外呢，关注一下朝鲜半岛，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东移入海，今天明天朝鲜半岛南部有比较强的降雨，像明天降雨进入到最强的时段，多地呢有中的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那与此同时，我国东北地区的降雨呢也相增多，那包括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在本周日晚到下周二的上午啊，都将有明显的降雨，请注意防范。那再来说一说欧洲方面，预计未来几天欧洲呢将有新一轮的降水从西到东的发展，具体看一下明天，包括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波兰西部、意大利北部等地将有大范围小的中雨，另外北欧东部有小的中雨。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5。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有序开展，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培训在靖远开幕。靖远爱金助学助梦想，金辉酒业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秋日事业红火，丰收助农增收。岛屿秋日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各地露天及大棚西红柿陆续成熟上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藤蔓，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采摘、分拣、收购、装车的繁忙丰收景象。小小的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果。解说：丰收时节的西红柿种植地里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农户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挑选采摘成熟果实放入筐中，动作娴熟高效。采摘完成后快速分级分拣，剔除残次果实，将品相优良的西红柿整齐归类，保证上市果品品质统一，卖相更佳。田间分工明确，秩序井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解说：收购现场热闹繁忙，一车车新鲜西红柿经过称重装箱，将陆续发往周边市县及农贸市场，高效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市场餐桌，真正做到丰产又丰收。解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靖远县坚持以特色种植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壮大果蔬产业，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强化技术指导，畅通产销渠道，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让小果蔬撑起大产业。解说：一棚硕果，一季丰收，一方增收。红彤彤的西红柿不仅点亮了秋日田间美景，更鼓起了群众的腰包。如今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我县乡村特色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李延云，卫播。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为破解城区老旧管网老

0: 草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靖远县扎实推进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城区管网改造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旧管道拆除、新管道铺设、接口焊接、阀门井、气柱等作业。本次改造重点对城区部分时间久、损耗严重的老旧给水管网进行更新替换，选用耐腐蚀、密封性强的新型管材，同步配套改造阀门等附属设施，优化管网布局，降低管网漏损率，从源头改善供水水质与供水压力。老旧管网改造，改的是管道，暖的是民心。据了解，靖远县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聚焦城市供新行动，持续完善市政供水网络。下一步，我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管网铺设、试压、验收等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智慧水务配套建设，持续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为县城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供水根基。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为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县域民生服务体系，补齐辖区儿童户外游乐配套短板，切实回应群众对优质亲子生活场景的迫切需求，近日，靖远县高标准打造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正式竣工投用。该项目依托社区闲置空间提质改造，打造出集游乐、运动、休闲交流、趣味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户外儿童活动场地，以贴合儿童成长需求的一米视角，优化民生服务，完善城市功能，织密全覆盖、有温度的儿童友好民生服务网络。来到位于靖乐家苑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休闲玩耍，孩子们踩着柔软的地面追逐奔跑，顺着多彩滑梯轻快滑下，在攀爬网中挑战自我，秋千随风轻轻摇晃，摇摇马、翘翘板旁围满欢声笑语，还有户外打击乐器供孩子们随心弹奏，稚嫩的笑脸勾勒出温馨治愈的社区日常，也成了居民新晋亲子打卡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走深走实，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社区一老一小配套服务，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构建儿童健康成长的友好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靖远靖安，沙地西瓜喜丰收，甜蜜销往全国。近日，靖远县靖安乡汉沙溪沙瓜迎来采收期，连片瓜田里瓜果饱满，瓜香四溢，田间采摘、分选、装车同步铺开，一车车新鲜西沙瓜从山间地头启程，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奏响丰收进行曲。走进靖安乡西沙瓜地里，放眼望去，翠绿藤蔓铺满沙田，圆润硕大的西瓜掩映在枝叶之间，瓜农们穿梭在瓜垄间，弯腰采摘、搬运、挑选，收购客商、装运工人分工协作，过秤、码放、封车一气呵成，大型货运卡车整齐停靠在地头，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依托当地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靖安西沙瓜果肉沙糯，汁水充沛，甜度充足，凭借过硬品质受到各地市场青睐。近年来，靖安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把西沙瓜作为特色富民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规范田间管护，不断擦亮汉沙西瓜特色品牌，完善产销对接服务，打通农产品外运流通环节，小小的西沙瓜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一治一乱胜人流，争名夺利几时休，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流到汉献帝，三国分头，曹孟德占天时，人称魁首，孙权得地利，驾坐龙楼，汉刘备占人和，舍命交友，直落得没有个安身之地，四海漂流。几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呢。上文书说到了，宋江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得到了皇上的封赏。到了晚上啊，皇上不能让你们住在城里边，你们这100多人呐，过去都是浑身的匪气呀，皇上能不加你们小心吗？把他们的行营扎在了城外，他们带的兵马全都集中在陈桥驿了。忽然之间呢，水泊梁山这里边有的人呐就起了高调了。谁呢？那还用问吗？以李逵为首的，像什么花和尚鲁智深呐，还有武松武二郎啊，赤发鬼刘唐啊，包括阮氏三兄弟，再加上同威同猛和混江龙李俊，他们这些人都散漫惯了。再说这皇上给我们封官进爵都是虚名啊，并没有给我们奖励点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啊。你像东京汴梁城好地段的房舍呀、别墅啊，你都分给我们几个呀，你还让我们大部分人继续打光棍啊？这么多年我们抱杆子抱的时间也不短了，为皇上东讨西杀，转战南北，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我们可都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链上了啊！进到皇宫大内就供我们一顿酒喝，给我们些虚名，这有啥意思？咱得来点真格的，我们就是想要些看得见的东西啊，说白了得实实乎乎的，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事儿啊。这些人呐无脑胡喊的就嚷嚷起来了。嚷嚷什么呢？当着几位头领的面就嘀嘀咕咕的说起来了。眼下东京汴梁城空虚啊，咱这20来万兵马，包括咱们从王庆手下俘虏的那些兵马，加在一块30来万呢、啊、咱们有这么多兵马都在这东京汴梁城这不远的陈桥驿驻扎着，何不趁此机会

东京汴梁城给他来个一锅端，把大宋朝的皇上给他推翻算了，让咱宋统领宋大哥登基坐殿。宋江和卢俊义这一听，当时这眼珠子就瞪瞪起来了。宋江心里明白，咱们那么干就前功尽弃了，那可真成了反贼了。王庆的下场咱还没看见吗？都想挨那3000多刀啊，那罪可不是人遭的罪呀、啊、这三法司给王庆立了那么多的罪名啊，可是这些罪名那不都是莫须有的吗？当初这个淮西王王庆也是被逼无奈才扯旗造反呐、啊、他如果早要是招了安了，不也保了命了吗？不光保了命啊，起码也能受到皇上封妻荫子的奖赏啊。可是他宁死也不投降啊，最后这下场多可悲呀、啊、甚至到最后连自己的妻儿老小都跟着吃瓜烙啊，都没保护好啊，咱们可千万不能走这步险棋啊。宋江跟卢俊义一递眼色，两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呀，说什么也不能反呐、啊、再说宋江明白，像小李广、花荣还有孙新、孙立，包括这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还有镇三山黄信和霹雳火秦明，再加上好多弟兄啊，他们都是过去大宋朝的官员，现在不光官复原职了，有的还提个一级两级的，最次的都成为副将了。你想啊，这个时候能得到皇上这么高的赏赐，尽管是虚名，那也不错呀，那也是体制内的人员了，混到这个地步多不容易啊，干嘛还要造反呢？这造反的结局咱们不是没看见呐。宋江想到这儿，狠狠地瞪了李逵一眼，就你这个黑鬼条子，你给我把嘴闭上。哎，我闭嘴，我闭嘴。你看李逵啊，别人不怕，宋江他害怕，他知道宋江现在可不是以前了，以前是咱们大哥，现在是咱们的领导了。这军令如山呐、啊，一旦违背军纪，宋大哥就有权给咱开刀问斩呐。李逵这一瘪茄子，鲁智深和武松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他俩呀，在心里边还是有自己的主意啊，可毕竟都是好哥们儿啊，还是以情义为重吧。尽管宋大哥的想法他们呐不愿意接受，可也没办法，人家是大哥呀，不听大哥听谁的。哎呀，两个人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埋在肚子里了。紧接着这些人呐就开始天天是猜拳行令，大碗酒是大口肉啊。这些天呐，大家伙可就开怀畅饮呐，都受到封赏了。别看是虚名，虚名也不错呀，我们必定是大宋朝的功臣了。就这么着，大家伙在一块儿欢欢乐乐，是有吃有喝啊。过了半个多月，水泊梁山这些人呐有个最大的毛病，也是最大的长处，他们待不住。这些天待的是五脊六兽啊，像有家有口的倒行啊，跟自己的女人到城里边溜达溜达，逛逛景，到市场上啊看看媳妇儿想要什么，买点什么，两口子欢欢乐乐，有说有笑，那多有味儿啊。可是大部分都是光棍啊，这些人要是在前线打仗啊还消停点，你说这一天干呆呆着呆着，大家伙这心情就不太愉快，太憋屈了。想进城里吧，宋头领还不批，这有家有口的可以进城逛逛街逛逛景，像我们这呼啦一下子一进城，哎呦，这饭馆子可热闹了。可是宋头领不给假呀，只能个别的，今儿个你去，明儿个他去，换班进城。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家伙就议论纷纷呐，有的就说了，这是皇上啊，

给咱们哥们儿名分了，让咱们多休息几天，好多吃点喝点，养精蓄锐嘛。又有的说了，哎呀，待着吧，咱也不缺钱儿，也不缺酒，可有的弟兄们呐，就缺娘们儿，不知道皇上能不能一个人赏给咱们个娘们儿啊？咱们也得传宗接代呀，咱们在梁山。哥们在一块儿还行，现在咱是官军了，这官军就是有地位的人了，这有地位了，成家立业，这也是应该的。再说咱一个个都老大不小了，你像宋头领，都快40岁了，还是抱杆子一个人。宋大哥说了，水泊梁山最后一个弟兄不娶媳妇儿，他就不娶，咱得抓紧娶媳妇儿啊。咱都娶了媳妇儿了，都有了后代了，宋头领，他不也就可以娶媳妇儿了吗？他娶了媳妇儿，就是咱的嫂子，老嫂比母啊。咱跟宋大哥、宋大嫂，还有咱们个个都有了女人了，在一块儿欢欢乐乐，多热闹啊！咱在梁山的时候，咱可是个大家庭啊，不知道皇上啊，加不加咱小金？假如咱都成家立业了，我想啊，咱最好弄个大院儿，哎，一家一个小院儿，咱们在一块儿过大日子，回到小院儿啊，过小日子。皇上再给咱点牛具，再给咱几条船，咱呐有打鱼的，有种地的，还有打猎的，让武松到山上再打几只老虎，哎，咱就炖老虎肉啊。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这些话呀。都是闲扯白儿，能实现得了。不过这些人说的也是实话呀。咱们一个个眼看都老大不小了，不能总这么继续下去啊！万岁爷得给我们来点真格的呀！我们可都是功臣了。就在大家伙议论纷纷的时候，宋江也听说了。宋江最担心的是这些弟兄们给他惹祸。这李逵前一段时间提出来要造反，让宋江给骂了一顿呢。这李逵不起事儿，别人啊，谁也不能挑事儿。宋江其实心里边啊也在纳着闷儿。是啊，皇上已经给了我们一些虚名了，可也得给我们点实的呀。一晃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大家伙在一块儿。待的时间长了，待腻歪了，到底让我们干嘛呀？如果不用我们了，就给我们按军转干部对待呀。这年头啊，有国家军人干部管理部，那年头没有这部门啊，没有这个军人干部管理部，也得给我们一个好的安置啊。我们都是军人了，我们不光是大宋朝的军人，我们还是。立过功的军人呐，这段时间皇上究竟干嘛呢？啊，赶紧给我们一个说法啊！别让我们一天待得五脊六兽，这多遭罪呀！我们呐干点事儿行，可别让我们待着。宋江这边很着急，那边咋呢？还得安抚大家，别着急，别着急，皇上啊，很快就安排咱们了，到时候皇上自有主张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蔡京他们又起了鬼点子了。他们早就合计好了，我让你们这些梁山贼寇立过功了，你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不是还等着皇上给你们封官进爵呀？皇上给你们一些虚名就不错了，还想捞点实惠？哼，等着吧。宋江那边真等不及了，再等下去啊，自己手下这些弟兄憋得难受了，真行出事儿啊！宋江是左一道折子，右一道折子，要求皇上尽快做出决定，是不是还要召见召见我们呢？赶快，尽快给我们一个说法啊！到底让我们干什么呢？皇上难道真把他们这些人忘了吗？绝不会忘啊！皇上也在合计这个事儿，皇上跟这四个奸贼呀，
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在一块儿聊，在一块儿扯。这些人给皇上出主意，让皇上多加小心，派一些眼线呐，把宋江这100多人给他看住了，时时刻刻的掌握着他们和陈桥义那些士兵啊有没有联系。如果他们之间真有秘密往来的话，就先把这100多人一网打尽呢。皇上已经秘密的安排一支精干的力量，把宋江这100多人监视在眼中了。一旦宋江要是派人往陈桥驿那边送什么信儿啊，早就给你下好卡子了，就等着宋江往里钻套呢，你钻进去就没好了。多悬呐、啊！宋江啊，还真没上套。宋江和卢俊义早就定下决心喽，跟大宋朝永远要保持一致啊，对大宋朝的皇帝要显示自己的忠心呐、啊。就像我们今天呐、啊，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样的。这一晃20来天过去了，宋江他们还在那待着呢。这几个奸贼一看呐，别等了，这回啊该修理修理他们了。他们来个主意了，来什么主意啊？这些天过去了，他们也没看出有什么动静。行了，别等了，再等啊，这黄瓜菜就凉了。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尽快的让水泊梁山这些人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啊。他们就设了大口袋。设的什么口袋呢？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的往下说。这一天呢，他们给皇上出主意了，皇上下了一道圣旨，宣宋江和卢俊义进殿见驾。这两位头领一听说皇上来旨意了，高高兴兴的骑着大马就进城了。到了宫门外，两人翻身下马，进了皇宫大内，待了小半天时间回来了。大家伙一看，哎呀，两个头领回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可一看两位头领是面带愁容啊，吴用就着急了。两位头领啊，你们今天面见天子回来，好像有什么心事啊？我看二位满脸的愁容啊。宋江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我宋江命运不佳呀。吴用倒愣了，兄长，这话从何谈起啊？兄弟啊，咱们都不是外人，在场的这些弟兄咱们都在一块儿啊待了好几年了，彼此都十分了解呀。这几年我们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不少苦啊。我宋江对不起众弟兄啊，这回我们平了淮西王王庆，又立下战功，可是众位弟兄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功名啊，只得了一些虚名啊，我就为这事儿犯愁啊。哎，吴用当时把话就打断了，哥哥不能那么说，这事儿啊也不怨你，这都是朝廷有些人呐，不给皇上出好主意。这话一出口，黑旋风李逵听着了。我说哥哥，都怪你。哼，前两天我说抓住机会，你就不听我的。咱们哥们儿当初在梁山，谁敢惹咱们呢？啊，咱们从来不受气啊，想打祝家庄就打祝家庄，想打东平府就打东平府，想打东昌府就拿下了东昌府，那多得劲儿啊。可哥哥你啊，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回招了安了，招了安咱们有好果子吃吗？利没少出，功劳没少立，可咱得到什么了啊？大哥，咱们这些弟兄差点没把命搭上，最后换来这么个结局。以我之见呐、啊，大哥呀，我说反你不同意，不同意反咱就不反，咱领着咱这20几万弟兄回水泊梁山。

包括王庆那边咱们收降的那些军师啊，加在一块儿，咱也有30万人马了。咱呐，就这20-30万人马，拉到哪儿啊，都够朝廷的呛啊。咱要不造反呐，咱就回水泊梁山。水泊梁山那浩浩荡荡800里水面，咱们占据那梁山坡，别说30万兵马，50万兵马，咱也养得起。咱呐，不跟朝廷作对，咱们替天行道总行吧？何必受这鸟气呢？那多快活呀！天天论秤分金银，大碗酒，大块肉，那红烧肉吃这个香啊！尤其宋清炖那个红烧排骨，我这一顿都能吃3碗，多快活呀！这句话一说，把宋江气坏了。铁定把嘴给我闭住，休得无礼！你再乱讲，我把你的牙给你拔下来！哎，大哥，大哥，别拔我的牙呀！拔我的牙，我啃骨头就啃不了了。你这黑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可知道，如今呐，我们做了国家的臣子啦，我们可要做朝廷的良臣呐。像你那么做，不就是大逆不道吗？李逵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哥哥呀，我不是说大逆不道啊，我是说这朝廷，他不公正啊，整天受他们的气，你说我受得了吗？啊，你看看朝中那些奸臣呐，他哪个是好东西啊？我一说话，你就让我闭嘴，再不就是要把我的牙抠下去。我就合计，大哥呀，你不是没篮子找茄子滴了吗？啊，咱们整天受这个气，您难道就舒服？我就觉得呀，受不了这个气。大哥，你合计合计。小弟呀，在你面前不敢多嘴了。你愿意受气呀，我们这些弟兄们就跟着你受气呗。你不让我多嘴呀，我今后就不多嘴呗。李逵，你说他不多嘴呀，把这些心里话都说出去了，他说的心里话也代表一部分弟兄的利益啊，有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可没好意思说，李逵替大伙说出来了。宋江也明白，李逵表露的观点呐，绝不代表他个人。宋江是满脸愁容啊，来来来，啥也别说了，把酒席宴摆上，大伙儿啊，好好喝一喝，咱们呢谈点愉快的事儿。我想这两天皇上很快就会做出最后的安排了，等着吧。大伙儿一看呢，既然宋头领还让大家伙等一等，那好吧。大家伙又喝了一顿闷酒啊，在酒桌上啊，谁也不想多说话了，这喝闷酒的滋味儿，大家伙也都明白，有的人一喝闷酒就醉呀，喝醉了就上一边睡觉去了。就这么着，这酒席宴就散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果然蔡京这些人就来了狠招喽，跟天子就把这事挑明了，在城门上张挂榜文，暗犯一营出征官员将军头目，许城外下营屯扎，没有上司的调遣，不许擅自入城，有违者定义军法严惩。这榜文一发出去，就好比火上浇油啊。原来梁山这些众将领在宋江那请了假，可以个别秀秀溜溜的到城里边啊，哎，逛逛街景，像有老婆的还能进城，哎，买点小花布啊，买点日用品。这回可好，没有上司的正式批文和命令啊，谁也不准许进城啊，就连宋江都不可以随便的进城了，何况底下这些弟兄啊。这是干嘛呀？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皇上卸磨要杀驴喽，用你们在前，不用你们呐，就朝

0: 号喽。这真就是火上浇油啊，本来这些弟兄们早就想反了，一直找不到借口，结果一看朝廷来了这招啊，好啊，拿我们当猴耍呀，大家伙就鼓足了劲儿，这回啊非要反了。宋江和卢俊义再加上这个军师吴用，他们几个心里明白呀，这是皇上啊在故意找借口逼咱们反呢，人家早把这小绳套准备好了，只要咱一动弹，人家把这小绳一扎就把咱们勒住了。宋江和卢俊义还有吴用就跟大伙儿做解释，千万不能中了人家的计呀，你们看看吧，今天晚上和往天的晚上就不一样了。你还真别说，宋江跟大伙这一说呀，大家伙晚上往寺外这一看，可了不得了，朝廷一些精干的军事武装早就做好准备喽，人家呀就等着咱反呢。哎呀，这回大家伙才佩服宋头领看得太准了，这样一来呢，大家伙只能消停消停了，不能再起事了。可是水军头领不一样啊，他们有些头领在船上啊，他们不在岸上这行营里边啊。这天呢，水军的六位头领派人给宋江和卢员外送了一封信，让吴军师必须到船上去一趟，他们有要事要跟吴军师汇报。宋江担心水军他们出事儿，赶快让吴军师做好准备到船上去一趟。可没想到吴军师到船上这一去呀，麻烦事儿可就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句话发，我未发，我若发时，地皆杀，遍地黄金甲，江山一把拿，坐席门观天下，金风一动坐战场，独立为尊方显杂。咱们接着前文书说，这吴用知道船上这些弟兄啊可能要闹事儿，既然他们来信儿了让咱们去一趟，那我就去一趟。我去呀，朝廷不得注意，你们二位首领先别去，你们一去就引起朝廷的怀疑了。我呢作为军师，我到下边看看底下的弟兄们也无所谓。

也不能引起朝廷的怀疑。就这么着，吴用就去了。到了船上一看，呵，这哥几个可好，把这酒席宴也摆上了。李俊、张衡、张顺还有阮氏三兄，他们一看吴军师来了，喝退了左右啊，把这小喽啰兵都打发走了，你们都出去吧，都出去吧，我们哥几个得跟吴军师喝两盅。大家伙坐好了，你一杯我一盏，就喝起来了。喝着喝着得聊正题啊，我说军师啊，当今朝廷失信，奸臣弄权，咱们立下这么多战功啊，可是他们还是加咱们小心呐。俺哥哥带着咱们破大辽灭天虎，最近又把王庆给灭了，可是朝廷给咱们一些虚衔，给大哥弄个什么皇城使，这皇城使是个什么官啊？啊，要我看呐，这就是糊弄咱玩，都不什么实质，都是一些虚名啊。我看这些虚名一点都没用啊，他们根本就没拿咱们呐当人看，就是拿咱们当猴耍。最近两天我看了，又贴出榜文了，不让我们这些人随便入城了。哎呀，我们在船上待的腻歪，今儿个军师我们把你请来，我们就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啊。朝廷这些奸臣呐，尤其是童贯还有高俅他们，坐地就跟咱们有深仇大恨呐。再加上那个蔡京更不是好东西，他们在一块嘀嘀咕咕的，不给皇上出好主意，皇上还真就听信。军师啊，我们今天为啥请你来呢？我们跟你透个风，当今呐，我们也看明白了，朝廷这些人已经要暗算咱大哥宋公明了。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些天呐，有好多眼线在岸上啊溜来溜去，他们就看着宋大哥，而且他们也做好埋伏了，把这兵将都调派好了。你看那一个个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磨得锃亮啊，他唬别人，唬我们可唬不了。好在我们呐，现在在船上没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的水军呐没有咱厉害呀。我看呐，军师，你回去跟大哥说一声，他要不干，我们可就干了。我们突然间就杀他个措手不及，他们在陆地上防着你们，可是他防不了我们水军。我们水军已经一个个擦拳抹掌啊，做好准备了。我们跟您沟通一下子啊，到时候你们呢就瞧好吧。我们偷偷的杀进皇宫大门，先把这几个奸臣呢给他干掉，然后我们就逼皇上下圣旨，封咱大哥为朝廷的兵马大元帅。你看我们这招行不行啊？吴用一听啊，哎呦，这头发根都炸着起来了，使不得使。吴军师啊，我们为什么跟你商量啊？我们怎么不跟宋大哥商量啊？我们要跟宋大哥商量啊，他肯定不同意。再者说了，我们让他过来，肯定得引起官家的怀疑啊。我看呐，我们就在这儿突然之间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呀，然后我们把东京城洗劫一空，我们呐实在没地方去，我们就回梁山重新落草为寇，那活得多姿。吴用一听啊，你们这简直是胡来呀，就你们这两下子，你们能回到梁山？走到半道上就被人家想办法把你们的船呐都掀翻了。咱们在梁山为什么能站住脚跟，是众弟兄人和心马和道，咱们都团聚在宋大哥的周围，皇上才不敢小看咱们呢。就你们这点水军的力量回到梁山，人家不用别的呀，再发大兵一下子就把你们彻底的全剿灭了，到那个时候你们骨头渣子都没了，你们净胡来呀。再者说了，
你们跟我说这些事儿，我敢做主吗？我不能眼看着弟兄们你们把命搭进去啊！大宋朝固若金汤啊，这一点咱们已经看出来了。别看皇上今儿个让咱们征辽，明天让咱们灭田虎，后天又让咱们平王庆，皇上这是啊想消耗咱们的实力，让咱们和这些贼匪呀互相掐，最后咱们的力量消耗的差不多了，他们在收拾咱们呐。这些奸臣呐绝想不到咱们是越打越有力量，越斗是越胜啊。咱们现在这股力量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咱们真要是立下了更大的战功，我想啊皇上会明白过来的。皇上一点也不傻呀，现在皇上靠他们，可是对皇上忠心耿耿的还是咱们呐。你们可千万别上人家的当啊，你们一旦控制不住，咱们就前功尽弃。吴用这番话说完了，水军这六个头领一个个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对呀，咱们梁山这108员战将原来占据着水泊梁山呐，咱们都团结在宋大哥的周围啊，宋大哥可以呼风唤雨，光我们水军就是杀回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咱们在大宋军眼里根本就数不上。说白了，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一散伙啥也不是啊。那怎么办呢？既然不同意，那我们就先眯着吧，等着朝廷的安排吧。吴用一合计，得了，我别在这儿待着了，再待着他们说什么都有啊，我还没法解释。吴用回去就见宋江了，宋江正等着吴用呢。哎呀，吴军师啊，你跟这些弟兄都聊了什么呢？啊，聊了这么长时间呢。大哥呀，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水军这些弟兄等不及了，难道他们要有非分之想？有啊，他们说不自在不如水泊梁山自在呀。弟兄们说了，在水泊梁山多快活呀，没想到受了招安，今儿个出征，明儿个打打杀杀，恨不得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说是为国出力，将来做国家的臣子。可是打了这么些胜仗，就给一些虚名，实惠的一点也不给呀。这虚名有啥意思？咱水泊梁山就要实的呀。啊，咱都老大不小了，起码都得成家立业呀。可是现在，哎呦，要是这些成家立业的都走了，那可真是要过光棍节了。哎，就像咱开叔叔讲的一样，这水泊梁山跟光棍节呀，快扯上关系喽。弟兄们一个个是怨声载道啊。宋江听完是大吃一惊啊，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啊。哎呀，兄弟们呐，你们不明白呀，咱们受招安不就想为大家伙弄个好名声吗？像王庆最后死的时候隔了3600多刀啊，还弄个反贼的名儿。咱们为朝廷出生入死，就是为大家伙啊弄一个好名堂，将来一旦有那天咱也是革命军人呐。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不过呢，宋江说这意思就是这个道理。我宋江就是对朝廷不能存有二心呐，就是死于九泉我也忠心不改呀。吴用一看宋江说了这番话，他也不能再说别的了，他早就知道宋头领这决心已定。他知道宋江，宋江起这名儿就是为了大宋的江山呐。你说宋江他为了大宋的江山，他能反大宋的江山吗？
就冲这个名儿，他也不能反。

没办法啊，得了，我就下去吧。到了第二天早晨，宋江就召集各位弟兄来到帐前。宋江一看弟兄们都来了，开口就说了：俺宋江为什么叫宋江啊？这宋就是大宋的宋，江就是江山的江啊。我宋江是运城小吏出身，还犯过大罪，杀过阎婆惜，全靠弟兄们扶持，尤其是晁盖晁天王当年领着众弟兄在江州劫了法场，才有我宋江的今天。那么我宋江有今天，感谢弟兄们，弟兄们又尊我为首领，今天我们又共同成为大宋朝的臣子了。自古来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尽管朝廷出榜仅制，我想这也是朝廷的一个治理国家的方法呀，让咱们这些弟兄都规规矩矩的。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咱们呢就别找麻烦了，无缘无故不得入城。再说我们这些弟兄原来都散漫惯了，这回给咱们套个夹板，这有什么不好的啊？让咱们规矩点儿，对咱们有利呀。咱们都是大宋的军人了，这军人都有军规呀，不像咱们在梁山，咱们在梁山是梁山军，咱们的梁山军呐，军纪并不严明。这回归朝廷了，就得按朝廷的规章走啊，咱可千万不能胡来呀。依我宋江感觉到，朝廷给咱们立了一些规矩，对我等弟兄是好事啊，并不是坏事啊，以免我们这些弟兄一旦要是鲁莽起来，破坏了规矩，就引起朝廷的不满，说不准呐，朝廷一些人就得在皇上面前给咱们奏本呐，说咱们都是山贼出身，过去都是山贼草寇，不懂规矩，养着我们这些人是朝廷的隐患呐，早一天晚一天我们得给朝廷惹出麻烦来，说不上哪天我们就得反呐。咱真要破坏了朝廷一些规矩，就给这些歹人留下话把了。我想啊，咱们弟兄们应该多长点心眼啊，不能再胡来了。今天我宋江跟弟兄们表个态，我宋江对朝廷绝无二心二意，今后啊，不管谁再也不能说这些不该说的话了，别的话我就不讲了。我还有个事儿跟弟兄们说明白，我宋江对弟兄们永远是忠心耿耿啊。宋江说到这儿，有的人就流下眼泪喽。宋江咱们前文书也说了，确实哎，有的时候有点小故弄道，不过对朋友对水泊梁山这些人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些人一旦要是再闹事儿，就把这好名声弄没了，那可真是前功尽弃了。他把这番话说完了，大家伙也都听明白了。行了，大哥，我们不能再为难你了，我们呢再也别提造反的事儿了。就这么着，这些日子这些人呢还真挺规矩，一个个谁也不进城了。单说这一天，吴用高高兴兴的就来找宋江了：大哥大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什么消息啊？江南的方腊这回啊势力可就扩大了，可以说现在这方腊正在气势上，他的势力扩大到什么程度啊，简直可以震撼朝廷了。方腊的势力已经如日中天了，皇上着急了，皇上要想扑灭方腊这伙反贼呀，皇上已经束手无策了。皇上已经派遣一位大元帅叫张昭，领命

0: 去打方腊了。宋江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们这些众将领和军士有用武之地了，我们现在正好闲居在这儿啊，皇上是不是也想让我们发兵啊？我看呐，这个时候可是咱立功的时候，应该先跟这个苏太尉打个招呼，让苏元景啊想办法面见皇上啊，见了皇上在皇上面前给皇上提个醒啊，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正闲着呢，咱何不为大宋朝再立新功啊？你看看宋江是不是为了大宋的江山，这就说明宋江是名副其实的维护大宋的江山呐。一旦这树元景树太尉见到皇上，皇上要是同意咱出发，咱又有了用武之地了。吴用听完了，大哥呀，你说的话小弟我听明白了，小弟我也是这个意思。既然这样，宋大哥呀，咱穿戴好了，把宴请带着，咱立刻就去太尉府见树太尉，让树太尉好见皇上啊。好好好，咱这就去见树太尉，他们得换好衣服啊。干嘛换衣服啊？不让他们随便出城，他们得换成老百姓的衣服。换好了衣服，这几个人呐，偷偷摸摸的就进到城里边去了。进到城里边，赶快到了树太尉的府，递上了帖子。树太尉是亲自出来相迎啊。树太尉一看，你们怎么穿着便服啊？你们可都是朝廷的官员呐。树太尉啊，您不知道，朝廷有令不让我们乱动啊。我们听说江南方腊这势力越来越大了，朝廷已经派一位大元帅去征讨方腊了，我们想为朝廷分忧啊，我们没办法才化妆前来啊。啊，你们是为了要请战呢？对呀。接着他们在一块儿啊就聊起来了，宋江就把这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了。最近呢，寺外都贴了榜文了，不让我们随便出去啊，我们呢也不敢随便的进出城里。今天听说了，听说方腊已经正式的扯起了造反的大旗，占据着好些州衙府县，把年号也立了，他们势如破竹，已经打到润州城了。他要渡江啊，一旦渡江打过了扬州，对咱大宋的江山就造成直接的威胁呀。我们水泊梁山这些被招安的人马是人和心马和套，斗志正旺啊，我们何不趁这个机会让皇上下旨派我们前去征讨江南的方腊呀。宋江这一说，树元景就听明白了，你们这是要尽忠报国呀，这可是个好事啊，说明你们梁山这些将领忠于朝廷，忠于大宋啊。我树元景对你们早就刮目相看了。好好好，我这就给皇上上本。这个树元景，哎呀，确实是个正派人物，他也知道宋江他们呐受了很多委屈。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树元景在皇上面前那是很有份儿的一位大人物啊。这树太尉还了得，他呢跟这些奸臣贼子啊从来不同流合污，他是个很正派的官员。再者说了，宋江也没少表示感谢，那好东西好礼品也没少哎给他送，打进步呗。这个苏元景也明白啊，既然宋江他们主动请缨，他们也是为大宋的江山考虑。好，我呀这回见了皇上就把我的想法提出来，我想啊皇上肯定得准奏啊。树元景做好了见皇上的准备了。宋江他们一看目的已经达到了，赶快
1: 回走吧，别在这城里待的时间太长了，万一走漏了风声，对咱们就不利了。咱们简短截说，宋江辞别了树太尉，回到了自己的营寨，见到弟兄们，把他的想法跟大伙一说，大家伙这些日子待的也都是太腻歪了，一听说出去打仗，哎呀，这回这些个将领啊，心里边可高兴了。怎么说呢？可以出去打仗了。这出去打仗啊，有出去打仗的乐趣儿，他自由啊，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在战场上能立下战功，那就更好了。这回要是把方腊灭了，宋头领啊，你就别给我们那些虚衔了，咱呢得来点实在的了。我们都老大不小了，到时候都得给我们赏个媳妇儿啊。后来那穷人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共产党还讲二五八呢，年龄25，八年军龄，团职干部就可以娶媳妇儿了。我们都当将军了，还抱杆子呢。这回打完了胜仗，可得让我们成家立业吧。这些人高兴起来了，精神头也来了。宋江呢，一看大家伙这情绪都上来了，好好好，咱呐就等着树太尉的好消息呀。再说树太尉进了宫见了皇上，就把这事提出来了。皇上一听明白了，爱卿树元景是为这个事来的，我早就派张昭讨和刘都督带着朝廷的兵马前去征讨他们去了。爱卿啊，你为朝廷分忧解愁，朕高兴啊，你还有什么高见吗？跟朕就说出来吧。树太尉就说了，这个方腊呀，既然扯起了反叛的大旗，咱得想办法把他灭掉啊，不能让他嚣张啊。万岁啊，尽管你已经派张昭讨前去讨敌，臣觉得这力量不足啊。张昭讨和刘都督尽管对朝廷忠心耿耿，也能拼力的杀敌，要想剿灭这伙叛军，张昭讨的力量恐怕是不够啊。依臣之见，应该加派力量啊。万岁啊，眼下有一股力量您为什么不用呢？这可是精锐之师啊，这伙兵马从来没有过败绩。爱卿啊，这伙兵马是谁的兵马呢？万岁啊，您怎么忘了，就是水泊梁山被您招降的两位头领，一个是宋江，一个是卢俊义，他们俩统领的梁山军呢、啊、哎呀呀，我怎么把宋江他们给忘了呢？对对对对，赶快宣皇上的旨意，召宋江进殿。这下子可好啊，李逵可来了精神头了，既然让咱宋公明宋大哥进殿，我看呐，咱就趁机会反了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有句老话说得好，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凶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接下来还是又一句老话了，这性格就决定命运呐，动不动就来气，最后吃亏的就自己。可有的人呢，还爱生气，碰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不生气还不干，哎，非得呀治口气，治来治去把自己给治进去了。咱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呐。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宋江他们听说这江南的方腊已经扯起了反叛的大旗，他们呢还是想为大宋朝尽忠啊，怎么办呢？那就通过树太尉啊上皇上面前奏一本呢。这个树元景还真好使，跟皇上一说，皇上当时就恩准了，要召见这个宋江。这个事儿啊就传开喽，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了，这回水泊梁山这些将领啊又要征讨方腊去了。蔡京、高俅、童贯、杨戬他们几个心中是暗暗得意啊。他们一开始就想让皇上下旨，派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到江南去征讨方腊。可后来这几个奸贼一合计，这事儿啊咱们甭着急，让他们主动上钩。梁山的这些人马呀，我已经看准了他们有一个毛病，你先给他们困住，困他一段时间呐，就给他困得受不了了，一听说有战事，他们就得主动请战呢。他们要是一请战，皇上就能恩准。等皇上恩准以后，咱们再想办法利用方腊的势力把他们就灭了。到时候啊，咱们偷偷的给那个张昭讨和刘都督啊暗中沟通一下子，让他们呢千万不能跟水泊梁山这些人配合呀，把水泊梁山这些人给拖入虎口，咱们朝廷的兵马来个坐山观虎斗。等着水泊梁山的这伙势力跟方腊的势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咱再出击呀、那个时候胜算就在咱们手里啦。要说这几个奸贼呀、是真有主意呀、太阴险了，他们还是想借刀杀人，可他们这借刀杀人呢使得是非常的阴险呐。他们首先呢发了各种榜文，让水泊梁山这些将士们呢不行动场，不行出屋，不行离地方，给你们先困起来，就像那山中的老虎一样啊，先把这只大老虎给你困住，困到一定的时机再给你来个放虎归山呢。这老虎要是重新回到山林里边，他就想称王称霸呀。山林里边那些个狼啊、熊啊、还有猎豹啊，他们能服这个老虎吗？合伙就得跟这老虎掐呀，最后的结局这老虎是必败无疑呀。那些个野兽共同对付他，猛虎也打不过群狼啊。到那个时候咱就借着方腊的力量把宋江这伙心头之患灭掉了，咱呐就坐收渔利了。 你看看这几个人多阴险吧，这四大奸贼呀可坏透了。这回呀他们看明白了，梁山这会儿上了道了。好，既然你们钻进套了，下一步你们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既然皇上已经恩准了，那咱再

为先锋官。到了披香殿下，见到了天子，两人见了皇上，给皇上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皇上也挺高兴啊，爱卿啊，这回这已经下旨了，让你们前去征讨这个江南的反贼放腊，希望两位爱卿发扬你们连续作战的精神，继续为我大宋朝立下新功。皇上接着就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接着又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彩缎25里，其余的这正副将军呐，也都赐给了一定的礼品呐。同时皇上也说了，这回你们跟着你们的宋先锋和卢先锋前去征讨方腊，待胜利归来，朕一定给你们按功行赏啊，该封官封官，该进爵进爵。皇上的意思，这回我可不能给你们来虚衔了，到时候啊，一定给你们来点实惠的。宋江和卢俊义赶快谢恩，谢完了恩就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得做准备啊。既然做准备，就得把这兵马集中起来呀。这兵马一集中起来，黑旋风李逵这眼珠子可就瞪起来了。过去咱们害怕人家监视咱们，现在咱们把兵马已经都掌握在手中了，这时候不反，等待何时啊？这李逵一吵吵一嚷嚷啊，这鲁智深和武松还有蔡元子、张青、孙二娘这几个人呐，一个个就都来了精神头了。宋江一看，这哪成啊，你这黑厮，又是你挑事儿。这李逵你看，别人要说他呀，他敢犟两句，可是宋江一说他呀，当时他把那大黑脑袋就耷拉下来了。我说大哥呀，前些日子你总害怕人家暗中给咱们包围了，现在咱们兵马都已经到手了，我合计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别奔江南了，把大宋朝的皇上推翻，大哥您就当皇上吧。你这黑鬼，再说这话我割掉你的舌头。我不说，我心里边憋得慌，也不能说，你再扰乱军心，看我要你的脑袋。哎，大哥呀，你可别要我脑袋，你要要我的脑袋，我吃饭的家伙事就没了。下去吧。好，我不说了，我下去。哎呀，李逵这一下子让宋江给弄灭火了，他一灭火，别人也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不过这时候卢俊义呀，看了看宋头领，心中暗想，大哥呀，咱们这次征方腊跟前几次可不一样啊，这次恐怕咱凶多吉少啊。怎么说呢，这回啊，皇上来个掏心战，这四大奸贼给皇上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呢？宋江手下有几个特殊的人才啊，被皇上一道圣旨给截留了。这几位人才，宋江离不开他们啊。宋江每次出战，这几位都得跟随啊。宋江为了这几个人才，可以说花费了很多的代价，甚至为他们都牺牲了好多生命啊。都谁呢？一个就是黄甫端，还有圣手书生萧让，再一个就是金大坚，还有那个梁山好汉最有天赋的艺术家铁轿子月河呀。这月河呢，多才多艺啊，不光曲儿唱得好，还能谱曲儿，而且这铁轿子月河嗓子又好，唱那个小调啊，可以这么说呀，要是唱民歌肯定能比得上郭颂，要是唱民俗的恐怕一点也不低于蒋大为，要是唱美声的我看比黛玉强都强啊，
那可真是

铁轿子，铁轿子，你想听啥动静，他就给你唱啥动静，什么通俗啊、美声啊，他是什么声都会呀，而且唱的还好。这皇宫大内那时候啊，都有乐户，哎，这乐户我估计就是艺术家，不过那时候不叫艺术家，春秋战国时候啊，管他叫幽人，大概到了唐朝以后，就管这幽人呐、叫乐户了，哎，专门啊搞艺术的这些，我估计啊就这意思。不过呢，皇宫里边后来也有乐师，哎，专门搞音乐的，这乐师也好，乐户也好，都是为宫里边服务的这些艺术家。那么铁轿子乐和，他就适合干这行啊，他就被人家皇上给挖走了，不能为你们前线官兵服务了。皇上皇娘娘想听点什么小曲儿啊，这铁轿子乐和就可以为皇宫里边这些人服务了。这铁轿子乐和也是一派精神食粮啊，宋江手下的人马还真舍不得乐和，可是皇上一道圣旨，谁敢不执行皇上的命令啊？不光铁轿子乐和被皇上留用了，像黄浦端呐、萧让啊，还有金大坚呐、这都是特殊的人才呀、都被人家皇上留下了。这圣命难违啊，没办法，大家伙在前线呐，只能自己找乐了。哎呀，这失去点乐趣儿也影响战斗力。你没看那个英雄儿女那电影吗？哎，烽烟滚滚唱英雄，哎，歌颂那王成吗？那不还有文工团、文工队上前线给大伙演出呢？这铁轿子乐和走了，这水泊梁山真就缺点精神食粮。那几位人才宋江也舍不得，可是皇上也给留下了。宋江他们这些兵马再打下一些州衙府县，这安民告示就得吴学究亲自代劳了。吴学究这担子又重了。咱们简短截说，这兵马都调齐了，这粮草也都准备好了，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宋江和卢俊义带领着兵马正要出发，忽然又有一道圣旨传来了，宋江、卢俊义接旨，这就不能走了，赶快两人呐、从马上一翻身下来了。接圣旨啊，得跪着，接皇上的圣旨敢不下跪吗？可这圣旨啊挺简单，朕命宋江手下的名医安道全留作御用啊。这安道全皇上也留下了，安道全医术高超啊，宋江前线的兵马离不开安道全呐、你看唱歌的你留下了，还有那几个写写算算的人才你都留下了。你说这个安道全他是大夫啊，这行军打仗能有不受伤的吗？一旦受了伤，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大夫啊？宋江和卢俊义真舍不得呀，手下的众将领也舍不得安道全呐、安道全号称神医嘛，可圣旨谁敢违抗啊？宋江没办法，只好臣遵旨。宋江也是没办法啊，赶快把安道全叫来了，皇上啊让你留下。安道全跟宋江可以这么说呀，感情可非同一般呐、再说安道全跟这里的弟兄感情都好啊，他真舍不得这些弟兄们呐、跟这些弟兄相处这几年来，他们几乎是相依为命啊。这些弟兄拿安道全那真当成铁哥们了，弟兄们在前线打仗，不管受了什么伤，安道全都尽职尽责的为大家诊治啊。可没办法，这回安道全要转行了，其实也不是什么改行，工作条件呢换了，环境也不一样了，这回在皇宫里边给皇上当御医了，按理说应该是高兴的事儿，可是大家伙是依旧恋恋不舍呀，最后跟安道全是一一作别呀。安道全飞身上了马，跟传旨的这些太监呐，回到皇宫了。梁山的众弟兄目送着安道全跟他们离别呀，吴用心里就明白了，
这一别有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呀。送走了安道全，宋首领和卢先锋点齐了兵马，三声炮响，到到到，整队出发呀。这宋江的队伍由打陈桥驿浩浩荡荡就奔江南去喽。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宋江的兵马已经来到江边，就要渡江了。可突然之间就看后边啊，尘土飞扬啊，跑过来一辆战车。哎呀，这车跑得才快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可真是马不停蹄呀。这车就追过来了，打老远就听车上有人喊：宋先锋，宋先锋，等一等，等一等。宋江他们这些将领们骑着马在队伍的前边，这车是由打后边追上来的。这些士兵赶紧呐，得让个道，一看追咱们宋头领肯定是有要事儿。追着追着，追到近前了，大伙儿就看明白了，正是神医安道全呐，他怎么又回来了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二十几万大军呐，队伍也是很长啊。等宋江他们停下马，回身一瞧，确实是安道全坐着一辆战车追上来了。这车是皇宫里边太医院的车呀。安道全坐着太医院的车追宋江干什么呢？难道有什么要事？等他到了近前，赶忙下了车：宋首领啊，宋首领，安神医啊，你不在皇宫里边陪着皇上，你追过来干嘛呀？啊，哎呀，宋首领啊，是这么回事。原来啊，这个安道全跟宋江他们一分手，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呀，他就不是滋味儿。回到皇宫里边，他就听到点风声，这个安道全是太医院的大夫了，接触的人大部分都是皇宫里边的太监，这些太监说话呀也不背着安道全。再者说了，你安道全就是听见了也没用，你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也不会发电报，你还能把这话传出去啊？结果安道全就听说了一个消息啊。什么消息呢？说是童贯带领几万大军随后也奔江南去，干嘛呀？专门监督梁山这些好汉，看看你梁山这些人能不能有三心二意的，你们要是想谋反呐，他们就可以前后夹击，前边有方腊，后边有他们这伙人马，还有张昭讨他们一些人马呀，到时候他们两下一夹击，就把梁山这伙弟兄给你包圆了。他们提前让皇上写好圣旨了，到时候把梁山这些将领这罪状一一的列出来，底下那些小军士们谁敢违抗圣命啊？安道全一听，哎呀，这可坏喽！宋江肯定蒙在鼓里呀。再说他们已经出发了，怎么办呢？他一合计，得了，我命也不要了。安道全呢，他有医术在身，他呢平时跟太医院这些人关系处的也不错，他也交了几个好朋友，像太医院赶车的车夫啊，还有太医院的武士啊，跟他处的都不错，他们有病了也都得安道全给他们医治。安道全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皇上啊请了假了，咱们赶快去追宋江他们，我要给他们送个信儿。这些人也没合计别的，太医院的大夫谁敢不听啊？走吧，坐着车就追上来了。他们这车跑得也快呀，太医院的车呀，那拉车的马喂得嘎嘎肥呀，这有急事儿，这马可就放开巴掌啊撩起来喽。很快啊，没几天的时间就把宋江他们追到了。见了宋江啊，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就把这情况跟宋头领说了。宋头领一听，什么？童贯带领人马来监督我，
假如我作战不利，

0: 他们就前后夹击，把我们消灭了。哎呀，那如何是好啊？宋江这时候啊，想没想到反呢？他根本就不想反呐。自打招安那天开始，他就决定立志要报效朝廷啊。安神医呀，安神医，大哥感谢你呀，你这么老远风风火火给我送个消息，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啊。我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心，他就敢把我们灭掉，那绝不可能啊。安神医啊，你赶快回去吧，这事儿我知道，我呀清楚了，你可别误事啊。宋头领啊，我不想回去了。啊，那怎么行啊，我做好准备了，我呀已经下决心了，我不回太医院了，我跟你们到前线，我要为兄弟们服务啊。一旦你们有受了伤的，我可以为大家伙医治啊。你们立下了战功，我不也就立下了战功了吗？大家伙都立下了战功，我回去再跟皇上认个罪呗，我也是为朝廷着想啊。前线当兵打仗的不能没有大夫啊，我也是为朝廷着想啊。我想皇上如果深明大义的话，也绝不会追究我的责任呐。你看看人家安道全想得多周到，他就担心这前线这些将领一旦上前线有受伤的，没有随军的医生怎么行啊。我呀认可违规了，到时候你们立下战功，回去皇上一表彰，皇上不也能表彰我吗？我不也算立了功了吗？我就是犯点错误，皇上也能正确对待。这个安大夫想的多天真呐、啊，你那叫违背圣意呀、啊！宋江明白呀、啊，哎呀呀，安大夫，安大夫，使不得，使不得呀！自打你离开我们之后，皇上又派了好几个随军的郎中啊，他们都已经到位了。尽管医术不如您，可他们也得尽职尽责的为我们前线这些受伤的将士服务啊！你就放心吧，你啊，赶快回去。你跟皇上就解释一下子，说你啊出来办点私事儿，千万不能让皇上对咱们有怀疑呀、啊。安道全是长叹一声啊，兄长啊兄长，我不担心别人啊，我担心咱们这些弟兄啊。我在皇宫里边也听到一些消息啊，说是这个方腊呀跟王庆田虎大不相同啊，这人很了不得，他手下有几员大将，还有一位高人叫邓元觉呀，邓元觉武功奇特，而且是异常勇猛啊，他的武功绝不在花和尚鲁智深之下呀。还有那几员大将更不简单呐、啊、像王银、石宝、司行方、方杰、厉天润、庞万春、邓彪，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宋头领啊，你这一次恐怕是凶多吉少啊，我担心弟兄们的安危呀、啊、我怎么能离开众位弟兄们呢？宋江知道安道全是好意，可眼下是什么时候啊，这可是关键时刻呀，我说什么也不能把安道全留下了，我要留下安道全，我可就犯了欺君之罪了。大哥呀，你就带我去吧，南方的气候和北方不一样啊，我这有特殊的药方，一旦咱们的弟兄水土不服得了瘟疫，我有办法应对呀、啊、你还是带我去吧，我跟大家在一块儿，咱们互相好有个照应啊。尤其是那地方还有什么新冠病毒，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反正啊，安道全就是瞎编，说南方这气候潮湿，咱们的兵士都是北方人，容易水土不服啊，一旦染上瘟疫不战，咱就自己垮喽。安道全是时期时意想， 跟宋江去。宋江一看，我不能犯欺君之罪，可是安道全是死活要跟着宋江，还提出好多理由，把宋江逼得实在没招了。他嘡啷一下子把宝剑抽出来喽。安道全呐、安道全，我只有要这条。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主场活动还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当天，各地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总台记者获悉，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批评，并表达了遗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媒体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生产约400万桶石油，平均每月出口约1.05亿桶石油。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表示，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时，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目前地震活动仍在持续。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今晚将决出混合4×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此外，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2场热身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1: 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十部法律也已正式废止。
0: 从环境保护法等各种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部法典作为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将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3: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寻说，
3: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呢，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2: 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如何保障饮水安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4: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
2: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4: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2: 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人们反应强烈，但又难以及时解决，找谁管？法典进行了明确。吕中梅说，
4: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2: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3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
5: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介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
6: 就向动态监测与种群扩繁的转变
7: 调查，还拍摄汇总野生植物实景照片和视频，采集制作植物标本2900份，种子100份， 并长期保存，为物种识别、分布定位及生态习性分析提供可视化依据，并为种质资源保存及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实物支撑。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0: 气象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1: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降雨，此消彼长。今后三天啊，随着低涡东移入海，然后北上，加上高空槽提供动力条件，那么江南、华南的降雨将呈现减弱态势，而东北地区的降雨呢会增多，包括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在本周日晚到下周二的上午哈，将有明显的降雨。另外呢，在西部，那么随着高原槽东移，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一带呢，有一轮降雨过程。那么今天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降级为蓝色，也是说明了降雨呈现减弱的态势。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浙江中南部和东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青海东南部、内蒙古东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呢是有大雨或暴雨。那么尤其是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下周暑热盛行。那本周末啊，我国的高温呢暂时不多，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而下周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那么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啊又将上升到高温的水平，高温呢又将增多。而在北方呢，高温却不多。那么常年立秋时节，对于北方来说，高温的频次就是明显下降的趋势。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发布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一起海事事故。该机构表示，已收到一份经核实的报告，称一艘散货船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船体，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收到财产损失的报告。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清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栋建筑物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3人受伤。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当地时间十五

号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三天，8月15号到17号，山西多雷雨天气，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1: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0: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贝冰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行使及其罪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那么，日本的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高市早苗供奉玉串料提出质疑。山田拓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早苗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

0: 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为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3: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2: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4: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2: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5: 竞争边界，以算法降低经营决策不确定性，以数字专业重塑医患信任等三个维度重构健康产业价值。本届大会同时发布了四维进化行动框架与健康产业智能体操作系统，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6: 日前，第19届中国冷冻冷藏食品博览会在郑州举行，针对备菜耗时、调味不准和做菜流程复杂等普遍厨房痛点，双汇立足生鲜品、肉制品、调味品三大品类，为家庭和餐饮客户提供从食材到调味的一站式厨房解决方案。
5: 展会上，双汇集中展示了精细化分割肉品与调理产品、便捷加热肉制品以及高汤、酱料等全系列调味品，从备菜到出餐的多个环节被打通，采购端也实现协同整合。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双汇以把复杂工序留在工厂，把简单操作留给厨房为理念，让做饭这件事变得更简单、更高效。
6: 日前，静牌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签署2026至2035年十年公益合作协议，标志着已深耕22年的静牌阳光助学迈入一个全新阶段。
5: 静牌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自2004年首个阳光班在湖北黄冈落地以来，静牌累计投入超6.6亿元，资助了6.8万名学子，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265个县区，实现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覆盖。2023年起，项目从单一经济资助升级为覆盖高中至本科的全周期育人体系。此次十年新约将进一步深化静牌阳光助学的分层育人、全周期关怀与阳光文化建设。
6: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7: 和乐家羊角苍蝇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共识，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阿三，
10: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目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的盒要在哪里输？没注意啊。
1: 爸，改天。
10: 你
1: 在忙，马上教你。

0: 么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吧，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吧？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

不忘三年昔梦空残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志气天际间。看看李祖先，曾祖孙祖来来来。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的主打歌，是歌手萧亚轩演唱的一首舞曲风格的动感快歌，收录于萧亚轩2002年8月30号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爱》的主打歌《吻中》。这首歌获得了2002年流行音乐奖华语金曲、2002年度中国原唱音乐流行榜港台地区的金曲奖，以及第一届东南劲爆音乐榜港台地区劲爆十大金曲。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梦的光点》是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收录在王心凌于2005年12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中。《梦的光点》是专辑中第一首完成的歌，其歌词旋律热血励志，歌词除了配合动画主题之外，其实也是王心凌要送给每一位歌迷的心底话。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天地龙鳞》，是纪录片《紫禁城》第12集的主题曲。《天地龙鳞》是音乐专辑《紫禁城》的收官之作。这首主题曲的制作人兼演唱者王力宏，在全面升级自己的作品《龙的传人》基础上，创作出了这条《天地龙鳞》歌曲。

这首《芳菲》是徐怀钰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由黄玉作词，陈国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收录于他2000年1月27日发行的专辑《浪》中。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成为徐怀钰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广为传唱。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晚安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孩子

0: 么好。
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5: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5: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5: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5: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抓住暑假黄金期，青少年科学运动指南，请收好。
1: 你是
0: 暑期是青少年运动成长黄金期，家长应掌握科学锻炼方式，让孩子健康平安地度过暑假。

0: 如何解锁正确的运动习惯？青少年暑期怎样运动更科学、更高效？针对暑期运动安全要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长于素梅为大家分享暑期科学锻炼的原则，帮助家长和孩子建立正确的运动认知。
1: 这城市每一天
0: 抓住暑假黄金期，科学锻炼强体能。暑期是青少年运动成长黄金期，家长应掌握科学锻炼方式，让孩子健康平安地度过暑假。暑期科学运动要遵循 FITT 四大原则，分别对应频率、强度、时长、类型。首先是频率，建议青少年每周运动3至5次，切忌大汗淋漓。其次是强度，一次完整的运动可以按照中等强度50%、高等强度20%、低等强度30%来分配。再其次是时长，每日累计运动时长不少于60分钟，单次训练不超过90分钟。最后是类型，青少年运动尽量做到3类运动项目相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性练习。

高温环境下运动，防暑补液是重中之重。做好四点避免中暑：一是选对运动时段，最好在清晨6点至9点，下午4点以后；二是佩戴合适装备，避免湿衣贴身影响散热；三是分阶段科学补水，运动后少量多次饮水，大量出汗时可调配淡盐水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四是识别中暑预警信号，出现以下三类情况，立刻停止运动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面色潮红或苍白，嘴唇发白，精神萎靡，昏昏欲睡，头晕、头疼、恶心、呕吐。最后分享几个容易忽视的细节：运动结束后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冷热骤变易引发感冒，空腹饱腹状态不易锻炼，饭后至少间隔半小时再运动，保证充足睡眠，睡眠不足情况下次日应当减少运动量。

0: 吴宇阳和胡宇阳同名同姓同校同选择。
1: 是否还能红着脸？
0: 近日，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0

四级学生吴宇阳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令人惊喜的是，他所在的学校还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学长吴宇阳，在今年五月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两位零零后学子因同一份善意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实习期间奔赴捐献，他成为第三位英雄。2024年学生吴宇阳，2006年一月出生。2024年十月刚入校不久，他便开始了无偿献血之旅。截至目前，他已经累计捐献全血两次，血小板七次，累计捐血量已达3600毫升。正是通过一次次献血，他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于2025年五月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2026年，尚在实习期间的他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挑定了捐献计划。10万分之1的匹配概率被他视作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幸运。在捐献现场，吴宇阳的妈妈也来到了他的身边，为他加油打气。一开始我也担心孩子的身体，但是当孩子说出妈妈我能救别人一命时，所有担忧都化为了骄傲。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也很支持。吴宇阳的妈妈杨云霞说，得知吴宇阳8月4号捐献，杨云霞7月31号专程从家赶来。有了妈妈的陪伴和支持，吴宇阳心里非常踏实。我们要藕断丝连。自从入库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捐献的准备，吴宇阳说，特别是知道有一名同名的学长已经捐献过，我觉得又巧合又备受鼓舞，就像一场缘分的接力，他能站出来，我也不能退缩。

同名同校同选择，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魏阳口中的同名学长是该校2023级铁路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来自山东菏泽的另一位吴宇阳。今年五月，他两次往返青岛，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3岁孩子的母亲送去重生希望。捐献时，他同样坚定救人不需要理由。得知又有一位吴宇阳接过了接力棒，他特地发来视频：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能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同一件事被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特别的缘分。我们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对于受捐献的人来说可能是全部，尽我自己的能力去救人就是最大的意义。希望患者早日康复，也祝另一位宇阳一切顺利。如今2023级吴宇阳已成为了上海地铁的一名工作人员，从捐献救人到守护出行，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他人。两位吴宇阳未曾谋面，却因同一个选择、同一份善意，在时间的坐标上完成了一场特殊的生命接力。

生命安全无小事，消防员科普居家安全知识。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居家消防隐患？高温天气有哪些防火常识？突发火灾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针对暑假居家安全防范要点，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齐兴龙为大家科普暑期居家消防安全知识与应急处置措施。绷紧消防安全险，防范火灾还隐患。为避免暑期居家火灾事故发生，守护孩子平安，家长应绷紧消防安全险，做好居家消防防控与各类应急隐患排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基础概念，什么是火灾？专业定义是在时间、空间内失去控制的致灾性燃烧。小朋友操作拼斗、棉花糖机、火漆、印章等玩具时不小心烫伤，引燃周边物品，这就是小型火灾。提醒家长不要给低幼龄儿童购买此类带明火高温的玩具。大龄儿童玩耍时，家长必须全程看护，避免烫伤、触电起火。绝大多数家庭火灾都是使用忽略、不了解物品危险属性导致的。夏季蚊虫比较多，各类居家常用驱蚊产品潜藏隐患，不当使用易引发火灾，其中风险等级较高的是蚊香。很多人点蚊香后入睡，因燃起火隐蔽难察觉，极易酿成大火，若非必要尽量不选用点燃式蚊香。

此外，电蚊拍和罐装的杀虫剂绝对不能在狭小空间同时使用。电蚊拍工作时会产生电火花，而喷雾杀虫剂、发胶等承压易燃罐体，与明火、高温、电火花极易被点燃。

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一台找到券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识诈骗防沉迷 AI 时代，这些网络安全知识要牢记。暑期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驾驭 AI？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识别网络诈骗陷阱？如何帮助孩子预防手机沉迷？暑期如何引导孩子安全健康科学上网？北京师范大学青少年数字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齐雪晶老师与大家分享智勇 AI 智防诈骗智管手机三个锦囊。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新型网络风险持续增多，家长要帮助青少年把握智勇 AI 智防诈骗和智管手机三大要点，筑牢数字安全防线。 AI 能够辅助中小学生学习，还能根据学生学情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但同时也要警惕 AI 不能替代学生的独立思考。青少年使用 AI 要注意严防三条底线：不泄露真实姓名、学校等隐私，更不要透露家长的银行账号等信息，不盲目轻信 AI 生成内容，拒绝用 AI 代写作业。 AI 不能成为作业枪手。

认清网络诈骗套路，熟记防骗三步法。遇到转账等要求，先暂停操作，提高警惕，多渠道核实对方身份。一旦受骗，立刻告知家长和老师并报警。要特别提醒青少年，如果不小心被骗，不要因为害怕被家长批评而不敢告知，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科学管控手机，预防网络沉迷。短视频、网络游戏依靠算法吸引青少年注意力，容易挤占其学习与休息时间。学生在学习就寝时要尽量远离手机，做好物理隔离。同时，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共同制定手机使用公约，设定家庭无手机时段，用运动、阅读、旅行等亲子活动丰富孩子的生活体验，以陪伴与沟通替代单纯的限制。

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不是一次暑期的集中行动，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家庭、校园、社会要多方联手，共同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环境。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当天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

0: 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发言人强调，这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高氏内阁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与执政党沆瀣一气，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在野党干事金大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本领导人应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11家北京市主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具体为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进一步深化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石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哥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据德国方面14号消息，德国西部地区近日野火肆虐，更惊悚的是，一片起火的森林里遍布着二战遗留的未爆弹药，附近2000多名居民连夜撤离，火场不断传出爆炸声，给灭火工作增加难度。瑞典卡罗林医学院与瑞典生命科学实验室联合开发出一种分析血液中免疫细胞状态的新方法，可获取单个免疫细胞的多项物理特性。测试结果显示，该方法能够区分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与健康人群的免疫细胞。此刻提示，有一件你每天都会做的小事儿，正无声无息地伤害着你的头颈血管，这便是习惯性低头。心内科的医生提醒，以下3个最常见的低头场景对头部的血管和颈椎尤为不利，分别是低头吃饭、虾戏坐姿和低头玩手机。要想避免头颈的血管受伤，就要从改变习惯开始。看手机的时候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的时候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堤防溃口，抢险进行中，封堵情况如何？
2: 还会聊一下终极控题是防范环孢子虫，什么是环孢子虫，又该怎么防范感染风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

0: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自今年五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2.4万例。
3: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那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又该怎么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4: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5: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4: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5: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4: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一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3: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是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又该怎么防范相关疾病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5: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熟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4: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

0: 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1: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还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筛查又包含了哪些项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5: 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此外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4: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6: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4: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艳玲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5: 那么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2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 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被治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8月13号23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大约30米的溃口，水流持续冲刷堤身，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田萌。田萌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请介绍一下目前抢险进度怎么样了。
8: 好的，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这次的溃口呢是在8月13号的23点左右发生的。那当时的它的溃口长度呢，其实是大概是30米的样子。但是呢，因为它的水流比较急，而且呢水流也在持续的冲刷堤身，所以现场溃口呢仍在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截止到昨天的时候呢，大概这个溃口呢已经有100余米那么长了。那么从昨天开始，各路力量开始陆续进场展开施工。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施工，就截止到此时此刻，现在呢溃口的修复长度呢已经是超过了90余米，也就是说还剩下20米就可以全部完成溃口的修复工作了，应该说是胜利在望。那我们在现场观察到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贾鲁河大桥的北南桥，那现在呢在大桥的一侧，它的护栏已经全部被破开，现场的工程车辆呢正在搭载要抛投的物料，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缺口来抛掷到我们的这个溃口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呢也发现了一个工程车辆身影。那这个工程车辆呢，挖掘机它所从事呢，现在是把石块堆积在一起，然后接下来呢装进我们的天丝石笼里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溃口的面积越来越小，那溃口它承受的河水的冲击力就越来越大。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抛投的这一些填充的物料，它的稳定性呢也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呢用天丝石笼，然后对这个大型的石块，然后进行一个包扎的捆绑，然后集中的投入到溃口，有助于增强我们抛投物料的稳定性。那这也为这个溃口最后的合龙可以说是会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那应该说我们在现场呢看到施工进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就预示着整个的抢险作业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啊，承担这次抢险工作的主要是中国安能的专业施工力量。那工作人员赵红虎就给我们介绍，现在呢在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法。首先呢用集装箱来稳住堤脚，中间呢填充石料来进行封堵，并且呢采取的是人歇地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昼夜抢险施工，来加快进度，来全力的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要求。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7: 好，感谢田萌的介绍。
3: 河南周口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封堵抢险在连夜推进下取得了进展，避险转移的群众也得到了安置，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隐患排除等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柴正、赵鹏的报道。
9: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10: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

0: 拖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我已经向上游已经推进了有几米了，我们争取的是一个小时有一米左右吧。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受影响的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2: 我先躲。
1: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
4: 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与高空槽共同影响，昨天夜间太湖沿岸的江苏苏州部分区县迎来强降雨，河湖水位进一步上涨。那现在苏州情况怎么样了？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徐大为。徐大为你好。
5: 主持人好。
4: 请介绍一下你那边的具体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太湖边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连接太湖的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那这个地方呢向上游方向呢大概10多公里就是太湖。那其实啊，在刚才来到这儿的路上呢之前呢，我们先是到太湖边上去看了一下，我们就明显的发现太湖的水位高涨呢是直观可见的。那像我们看到在太湖中间呢，它是有沿岸是有露营帐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两排的帐篷啊，其中有一排已经在水中了。而且呢附近的居民告诉我啊，前些天的时候呢湖水的位置呢大概是在湖岸边的水草的位置，但是现在呢也都水草都已经被没过了，水位更向湖岸靠近了。所以呢我呢现在呢是在这个平望水文站，因为这个站点啊所在的太浦河呢是上游来水下泄和太湖水下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通道，这个水文站的水位呢也是直观的体现了下游水量的下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其实我刚才就看了一下啊，这里的实时的水位呢是在4.53米，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水位啊也是很高的，是超了警戒水位，同时呢它也超了保证水位。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最高的水位啊也是达到了4.64米。那现在河水的位置呢是已经就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道叫做挡墙压顶，那专业的人员告诉我呢这个挡墙压顶呢其实还不是这条河的这个堤坝，但是呢再向我身体的这一侧啊就是堤坝，这一片区域啊都是堤坝，这个中间呢挡墙压顶到堤坝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大概还有1.5米的这个高度，也就是说呢湖水河水如果再上涨1.5米啊就将没过太浦河的堤坝。那从今天上午开始呢苏州的降雨啊是明显的减弱了，所以一路来的时候我们也留意了一下路上的积水消退的还是很快的。那工作人员呢也是告诉我们，伴随着下游水位的这样的一个下降呢，现在太浦河的流速啊也是有所加快。那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是提前启动了防御的洪水的防御的3级应急响应，那也是提前调度沿江沿海的闸站来加大排水的力度，预降太湖以及河网的水位，增加太湖的调蓄的库容。那在这两天呢，等到太湖的这样的一个周围的流域的水位下降之后呢，也是错峰的外排太湖洪水。那现在呢，在我所在的太浦河的吴江区啊，当地呢也是根据应急响应啊，也是提前的安排了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实时的监测水情水位的一个变化。那同时呢，按照2公里啊一组人的配备啊，24小时的巡堤查询。那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明天江苏省内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和东南部，而且是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所以说天气呢是在转好。那虽然现在呢降雨呢是有所减弱，但是河湖的水位啊还持续在一个高位，所以像我现在所在的太浦河的水位持续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应该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好的，主持人。
4: 这是徐大为为我们介绍的苏州的有关情况。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

0: 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白天我国的降水实况。那我国降水总体是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哈，总体强度是有所减弱，但是个别地方呢雨势非常的强，像上海六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那江苏启东呢局地甚至是有接近300毫米的强降雨。未来呢我国的降雨趋势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近期的。那伴随着低涡东移出海，华东华南一带的降雨逐渐减弱。那么刚才已经介绍了今天白天的实况就是显示的如此，而随后呢低涡还将北上，那么导致东北地区东部啊明后两天的降雨呢将有所增强。我们来看，像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预计呢都将会迎来中到大雨。与此同时，高原朝东移，那么在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今后三天呢也将出现一轮降水过程。接下来我们再来展望一下中后期，那么18号之后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那我国的降水啊将主要是分为南北两片。在北方是随着高空槽的东移，那么降雨自西向东逐步推进，而在南方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热带系统对华南等地的影响。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副高南侧呢有季风槽，未来可能会形成季风低压，不排除发展成为台风，所以预计华南后期降雨会增多。那么让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景瑞。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李在明当天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说，随着6月2号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确保相关财产能够完整用于对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的礼遇和支援。 2005年12月，韩国国会首次通过《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国家归属相关特别法》，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并于2006年7月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相关财产的调查、认定和追缴工作。但由于法律规定该调查委员会活动期限只有4年，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此后一直没有专门机构负责调查相关财产。与此同时，一些亲日派后代开始通过向第三方出售、转让或分散产权等方式处理相关财产。为应对这一问题，韩国政府于今年推动重新立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地时间15号在出席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前，于会场日本武道馆停车场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按照神社参拜礼仪行二拜、二拍手、一拜进行摇拜，这被认为是以场外摇拜代替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当天还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绿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的阿里塔希尔高地遭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作为回应，以军于15号凌晨对黎南部纳巴蒂耶和安萨尔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当地时间15号下午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此刻提示，北京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及高级中等学校新生肺结核筛查工作于今天正式启动。专家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体检，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防止肺结核患者带病入学，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上海书展火热进行，英汉大词典第3版线上版首发， AI 时代纸质工具书如何华丽转身，
8: 还会关注宣称可以释放愉悦因子减轻焦虑的零食全网热销，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情绪税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来关注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最近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比如说第三版英汉大词典第一次上线了 APP 版。

0: 本，很多出版社也都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
1: 可以说，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升级路径。
0: 嗯，
1: 那 AI 正在怎样改变纸质书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2: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3: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
2: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4: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2: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5: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近年来，在各地举行的大型书展上，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当中耐心淘宝，另外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潮活动，依托新技术打造未来阅读体验。那新和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该怎么去体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4: 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2: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6: AI 呢，它的长处

0: 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一段时间以来，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宣称能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这就让很多人有点好奇和心动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食品当中所谓的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只有 0.01%， 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
3: 那么这些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消费者又该怎么去分辨真相？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
3: 马清扬。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韩国政府15号就日本政界人士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及参拜仪式提出强烈批评，并召见日本驻韩防卫驻在官和日本驻韩使馆总括公使，提出严正抗议。韩国外交部当天发表评论称，日本一些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再次向供奉日本过去侵略战争及战争犯罪者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或前往参拜，是遗忘历史、倒行逆施的。

0: 行为，韩国政府对此深感痛惜。韩国外交部强调，日本领导人应正视历史，对过去的历史问题进行谦虚反省，并以实际行动展现真正的反省。韩方指出，这也是建立基于信任、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对于日本现任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韩国国防部当天召见了日本驻韩防卫驻在官，提出强烈抗议。韩国国防部国际政策官金学照当天表示，日本现任防卫相参拜美化过去殖民侵略和侵略战争，并供奉战争犯罪者的靖国神社，韩方对此深感痛惜。他同时指出，这一行为与韩日双方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面向未来关系的努力正面相悖。韩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韩国外交部当天也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就日本负责任的领导层再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并参拜提出严正抗议，并表达强烈遗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5点，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6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以异国小餐馆为舞台，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持续吸引观众入场，成为档期后半程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受贾鲁河上游涞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由于水流流速快，溃口不断扩大至110多米。中国安能工程抢险队伍正持续对溃口进行封堵，截至今天15点，已封堵溃口90多米，剩余20多米。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在现实世界中，这道重要国际水道的真正所有者和主导者是伊朗。当地时间8月14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我们将伊朗击败之后，很快我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7号，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在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1: 我们还将追踪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2: 稍后晚高峰观军情将聚焦，美国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有何战略意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总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

0: 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穆元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1: 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川料。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3: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2: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4: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2: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5: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1: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2: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

0: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
0: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2: 三菱重工がその
3: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0: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4: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
0: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1: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0: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4: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聚焦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还说，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与关闭由伊朗掌控。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

0: 综合报道。
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阿拉格奇同时强调，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声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会见美国驻巴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真正落实该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据称，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是对美军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4: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由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南方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军此举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替，背后蕴含的深层战略意图需高度关注。
5: 美军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啊，开火打击了有67艘船只，造成了221人死亡。这样一个滥用武力呢，就在拉美地区啊，引发了很多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个新部队它有18个美洲伙伴国，所以单边的军事行动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框架。这个多边合作框架其实就是一个外交包装嘛，通过这个包装就降低了直接的政治压力。第二个原因呢，美国呢认为哈，仅仅是反毒还不足以应对西半球的各类风险，它需要一支部队有能力处理更广泛的西半球危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把军事干预的适用场景扩大了，不再只是针对贩毒集团的专项部队，服务于美国对整个美洲后院的安全管控目标。
4: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军正以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强化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军事控制力，这本质上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5: 他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4: 如今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呢？对此邵永玲认为，
5: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

0: 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了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4: 你好，袁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四川盆地等地暑热正盛，下周江南等地高温增多。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伏天的末伏阶段了，那部分地区呢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呢是受到大陆高压控制，那么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像吐鲁番盆地一带呢将持续是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而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呢则是闷热天气突出，那么未来一周随着附带高压加强西伸，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耐力十足，同时呢江南一带的高温也将再次的是发展增多。这里相比新疆的干热，由于湿度高、气温高，体感闷热呢会十分的突出，体感也要比这个实际的气温要高出个三四度的样子。那么城市当中像重庆啊，未来六七天高温依然是持续状态，最高可达39度，而未来三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在28到30度，暑热全天再现，请注意防暑。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降水方面，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雨强的地方。那么大雨或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中东部沿海、海南岛西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部以及河北中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南海伏季休渔期明天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海南杨浦港航道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
3: 明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即将在赤峰市举行。
5: 体育方面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6号继续举行，女单1/4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凌晨2点半，中国选手蒯曼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3: 现在继西甲联赛16号揭幕，世界杯群星重返1比0。

0: 亚绿茵。
1: 国际方面，今天到16号，日本京都举行战后81年现在更要誓言和平展，发出日本国内来自民间社会的反思声音。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春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

0: 长巫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

0: 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

0: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7: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5: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8: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

0: 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3: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4: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6: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4: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8: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8: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

0: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 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

0: 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忌讳》，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大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2: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3: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2: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4: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精致化的设计。
2: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5: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2: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2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6: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2: 15大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2: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7: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2: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 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史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7: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8: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2: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0: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9: 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啊？
10: 3个人。
9: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0: 没事。
9: 慢点。没有。门，我帮你
11: 关。是的，是的。
9: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2: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2: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 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1: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2: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12: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13: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12: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4: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13: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5: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12: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6: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12: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7: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12: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8: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0: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今天

0: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做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7: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央企帮扶暖人心，康复赋能筑前行；靖远托育加托管双线服务，破解职工带娃难题；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日前，中旅集团定点帮扶甘肃省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救助治疗训练项目在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启动。该项目是中旅集团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深耕定点帮扶、助力地方民生福祉提升的重点惠民项目，聚焦县域残疾群众康复刚需，精准补齐地方残疾人康复服务短板，切实以暖心帮扶为特殊群体点亮康复希望，赋能幸福生活。据了解，本次中旅集团定点帮扶康复项目落地后，已全面进入常态化实操阶段，康复中心每日有序开展分类分层康复训练，切实让帮扶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于民。项目精准覆盖脱贫户、监测户、低收入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家庭，总计为50余名重点帮扶对象提供全周期个性化康复治疗与功能训练服务，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症的康复需求。针对0到17岁残疾发育迟缓儿童，中心开设专属儿童康复专区，聚焦脑瘫、言语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运动障碍等常见病症，定制童趣化、科学化康复方案。康复团队综合运用感觉统合训练、肢体功能矫正、作业精细训练、语言认知引导、小儿推拿、注意力训练、视力矫正等多元化康复手段，一对一陪伴孩子开展攀爬、平衡训练、手部精细动作练习、语言互动训练等趣味

康复课程，通过循序渐进的专业干预，帮助发育迟缓、功能障碍儿童改善肢体运动能力，提升语言表达与认知水平，补齐生长发育短板，助力特殊儿童追赶成长，拥抱正常学习生活。针对中老年康复人群，重点服务脑卒中后偏瘫、脑梗后遗症、骨折术后功能受限、脊髓损伤、老年退行性肢体障碍、运动损伤等患者。结合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恢复周期长的特点，康复医师精准评估每位老人的肢体肌力、关节活动度、日常行动能力，量身制定温和适配、循序渐进的康复方案。日常开展肢体肌力恢复训练、术后康复理疗、日常起居能力训练等专项服务，通过系统性康复干预，有效帮助老年患者缓解肢体僵硬、改善行动不便问题，逐步恢复自理能力，减轻家庭照护压力，让老年患者重获生活底气。残疾人康复事业是民生事业、温暖事业，关乎特殊群体的幸福指数，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此次中旅集团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帮扶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破解了靖远县部分残疾群众康复远、康复难、康复贵的难题，切实减轻了残疾家庭的生活压力，让特殊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业的康复服务，极大提升了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靖远托育加托管双线服务破解职工带娃难题。岛屿幼有所育是民生之本，托育服务关乎千家万户幸福。近年来，靖远县聚焦群众带娃难、看护愁、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不断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立足双职工家庭育儿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推动普惠托育提质扩容，积极探索日常普惠托育加假期公益托管双线服务新模式，有效打通育儿服务断点，延伸民生服务链条，以精细化、多元化的托育服务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持续擦亮县域民生服务暖心底色。解说：今年5月，靖远同乐家托育中心正式开园招生，填补了城头职工及周边群众普惠托育服务空白。中心环境温馨，配套齐全，为城头职工及周边群众零至三岁婴幼儿提供规范化普惠托育服务，妥善化解双职工工作日带娃难。进入假期，家中学龄孩子无人看管，成为双职工家庭一大烦心事。立足职工实际需求，靖远城头盘活同乐家托育中心现有场地，增设假期托管班，服务范围从低龄婴幼儿拓展至学龄学生。解说：从单一婴幼儿托育升级为常态化托育加季节性假期托管配套服务，同乐家托育中心精准对接职工及群众不同阶段育儿需求，有效减轻家庭育儿压力，传递国企暖心温度。解说：一间托育中心兼顾大小孩童，城头依托同乐家托育中心创新推出双线育儿服务，用贴心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民生温度凝聚干事合力。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为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县域民生服务体系，补齐辖区儿童户外游乐配套短板，切实回应群众对优质亲子生活场景的迫切需求，近日，靖远县高标准打造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正式竣工投用。该项目依托社区闲置空间提质改造，打造出集游乐、运动、休闲交流、趣味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户外儿童活动场地，以贴合儿童成长需求的依米视角，优化民生服务，完善城市功能，织密全覆盖有温度的儿童友好民生服务网络。来到位于靖乐家苑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休闲玩耍，孩子们踩着柔软的地面追逐奔跑，顺着多彩滑梯轻快滑下，在攀爬网中挑战自我，秋千随风轻轻摇晃，摇摇马，翘翘板旁围满欢声笑语。

0: 户外打击乐器，供孩子们随心弹奏。稚嫩的笑脸勾勒出温馨治愈的社区日常，也成了居民新晋亲子打卡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走深走实，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社区一老一小配套服务，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构建儿童健康成长的友好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6: 宝贝儿，谢谢你。
5: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7: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5: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
8: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凡家夫妻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宋江宋公明，一看这个安道全对他们也太忠心了，喝出命不要了，也要保着宋江他们，很担心弟兄们一旦在战场上受了伤，得不到好的医治，那不就麻烦了吗？他是不顾一切要陪着宋江他们去江南平方腊呀。宋江一看怎么劝也不好使了，宋江这回啊把眼睛一瞪，长狼下把宝剑抽出来了。安神医呀，安神医呀，我知道咱们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可你要知道这交情大不过王法呀。你现在回去，皇上啊念你有一身绝技，不会责怪于你，你要跟我们去。你犯了欺君之罪，你把众弟兄也都影响了，说白了你都把我们连累进去了，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我们就是打了胜仗，人家拿这个理由 也可以制造

道全一看，得了得了得了，我说宋头领啊，我回去吧，我回去吧。哎呀，我真惦着弟兄们呐，没办法啊，大家伙又是洒泪而别呀。安道全跟着他这架车又回到东京汴梁城去了，回去跟皇上怎么交代那就是他的事了，他只要能回去，皇上也绝不会追问他你呀干什么去了啊。皇上也明白呀，这个安神医跟梁山这些将领是忠心耿耿啊，皇上就是知道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因为安道全这医术超群呐，这皇上要想活命他离不开安道全呐。就这么着，安道全是打道回府了。就在梁山这些众首领带领着手下的梁山兵马一路南行的时候，后边的书咱呐用几句话把它概括一下子：混沌初分气磅礴，人生秉性有愚拙，圣君贤相共灾成，文臣武士登台阁，一百单八英雄将，乘时拨乱闹山河，祖庄曾氏无过此，潼关高俅小儿科，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送帝德，二十四镇破大辽，藩邦史称扶蜀国，清溪东篱秦方腊，挥师回京奏凯歌，世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笑把梁山好汉的故事来细说。这几句话把这梁山的大概经历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子，接下来的书啊咱主要就讲宋头领奉皇上的旨意，为保大宋的江山，全力以赴的到江南去平方腊呀。这方腊呀可不是白给的，这几伙势力啊属方腊的势力最大呀，他占领了江南好多个州衙府县，他不光扯起了反叛的大旗，把国号都立了，这大宋朝能不红眼吗？大宋朝老祖宗赵匡胤凭着自己一条棍棒得了天下，怎么能让别人给抢去呢？这可不行啊，这祖宗的基业丢在谁手谁脸上无光啊。这个宋徽宗也一样啊，当他把这兵马都派出以后，他呢随后又派童贯带领五万兵马在后边啊做监军，如果一旦发现宋江他们这伙人有反叛之心，就来个前后夹击，把梁山这些草寇一举歼灭呀。看来这皇上也没有正经主意，这几个奸臣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相信呐，他就觉得这四大奸贼呀对他是忠心耿耿啊。这朝廷最好混的就是这些看皇上脸色行事的，他们没有大本事，不过呀他们会哄皇上玩，只要把皇上哄高兴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也知道宋江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如果宋江他们真要是在皇上面前竖起了威信，对他们不利呀，得想办法啊把宋江这伙人给灭了。宋江这伙人一天不出，他们这心里边啊就觉得一天不消停，必须得尽快的铲除梁山这伙后患呐。当宋江带着兵马正往前进发的时候，哎，你说这功夫赶巧了，鲁智深忽然就想起个事儿。前些日子他有一些师兄弟

捎个信儿，说他的师父智真长老已经离开五台山的寺院了，到湖北的广德寺担任高僧法师去了。这广德寺啊，始建于大唐年间，这个寺也是一个大寺院。要说有些事啊，赶巧了，这水泊梁山的兵马正好路过这个广德寺，鲁智深跟他师父智真长老的感情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他在五台山那么闹事儿，他师父都袒护他呀。最后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得了吧，智深呐，你先回避回避吧，你别在五台山待着了，你继续在五台山呐，非得惹祸不可呀。就把他安排到自己师弟担当主持的那个大相国寺去了。到那儿呢，看菜园子，还认识了林冲。林冲被高衙内陷害，他呢还保护过林冲。后来啊，他们都归到水泊梁山了。前文书咱们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当他们的兵马来到了广德寺附近，他就想起自己的恩师了，他赶快就找宋头领去了。宋大哥呀，你也知道我师父待我恩重如山呐。上次你陪我到五台山看过我师父，最近我听说我的师父啊，到广德寺担当方丈之职了。咱们正好路过这个广德寺啊，我怎么能望门而过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宋江一合计，鲁智深说的有道理啊，人家提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呐。可咱们现在是军务在身呐，你就再军务在身，人家要见见师父，咱怎么能不给假呢？上次是凯旋而归，这次是前去打方腊。哎呀，怎么办呢？他猛然间一合计，我要是准了他的假，万一他师傅把他留下，那可就麻烦了。怎么说呢？上次他师傅就有这个意思，不让他再从军了。他师傅说过呀，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呀，怎么能总在战场上打打杀杀呢？好在当时啊，我也在场，他师傅呢，有一些话没有直说。这次我要准了他的假，他要是被他师父留下怎么办呢？安道全左一次提醒，右一次提醒，说是这个邓元觉武功十分了得呀，只有鲁智深的功夫能跟他比试一番呐，一般的将领还真不好使啊。这要是会上邓元觉，没有鲁智深怎么行啊？哎呀，他真就为难了。他呢就把这想法跟吴用说了，他偷偷的跟吴用这一说，吴用乐了，大哥呀，这事好办，你看上次你陪他去的也见到他师父了，他师父还款待了你们，这次啊你还陪他去，我跟卢员外带着兵马走得慢一点，你们拜访完了他的师父，你们呐就抓紧时间追赶我们，你们行动快点，我们呢再慢点，咱们两下一救和不就行了吗？好好好，就这么办。他把这任务跟卢员外还有吴用啊交代一番，你们呢慢点走吧，到时候我们一定撵上去。就这么着，他带了一些随从陪着鲁智深奔广德寺去了。这广德寺在大宋年间呐，也是个很大的寺院呐。他们一进了寺院的山门，就看左右，这边是钟楼，这边是鼓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内有四大金刚的塑像啊，后边依次为大雄宝殿和藏经楼，还有僧房斋堂，都分列在
寺院

当中有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把这斋堂啊僧房啊都分开了。再说大雄宝殿，这可是寺中最重要最庞大的建筑啊。一般的时候大雄宝殿呢都有佛祖释迦摩尼的像，在隋唐以前呢，一些寺院和佛寺一般呢都在寺前或者是宅院这当中建造一个大塔，到了隋唐以后，这佛殿普遍就代替了佛塔了，寺庙内呢另外找个地方，或者是啊单独有个院建的一些塔，也叫塔院，像少林寺呢就是塔林了。咱话还得说回来呀，这鲁智深在宋江的陪着下来到这个广德寺，这寺院里边的一些小沙弥早就给主持僧人送信去了。这小沙弥啊指的就是小和尚，据说在佛法上啊有个说道，已经满了7岁了，可是你还不到20岁，你没资格被称为和尚，只能被称为小沙弥。这沙弥啊它也是出自于龟兹语，这龟啊是乌龟的龟，就是龟兹语。这龟兹语什么意思呢？要是翻译一下子，指的就是求济惜慈勤策，说白了就是止恶行善，好求的一生有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样一来呢，在这个佛教的这些僧团当中呢，那些年龄小的进到寺院里边呢就被称为小沙弥了。这些小沙弥啊在寺院里边什么活都抢着干，同时这些小沙弥呢还都挺机灵。当这些小沙弥一看，哎呦，来了这么多官军呐，赶快把这消息就报进去了。当这个主持真人智真长老一听说来了官军，官军里边还有一位出家的和尚，一说这个和尚的长相，长老当时就明白了，师傅徒儿智深来了，赶快咱们都得出去跟我迎接我这个徒儿啊。这长老一发话，寺院里边上百名僧人呐，这些僧人呐也不管你什么级别，也不管你管什么的，你是管厕所的，管澡堂子的，管做饭的，都得把手中的事儿啊放一放吧，咱这师兄来了。呵，这一下子这广德寺可就热闹起来喽。当智真长老一出现在鲁智深跟前，鲁智深赶快上去给师傅就跪下了。鲁智深知道他的大师当年对他太好了，大师赶快给智深扶起来了。智深呐，智深，我就知道你要来呀，这方腊在江南已经扯旗造反了，搅得朝廷一天也不消停啊，皇上肯定得派你们水泊梁山的人马前去剿灭方腊这只匪徒啊。宋江上来赶快也得给大师施礼，大师就迎上来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宋施主啊，你现在已经是朝廷的将军了，我徒儿跟你也是受益匪浅呐，我们出家人管不了那么多，不过你们这次一定要齐心协力为朝廷尽职尽责呀。还有一点呐，宋首领，但愿你还是像上次我跟你说的一样啊，要减少杀戮啊，平定匪患的目的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呀。你作为前线的先锋官，要尽量避免杀戮，普渡众生啊。你看看这个老方丈是不是
上次开倒了宋江以后，这宋江跟以前可就大不一样了。起码呢，他知道啊，尽量少杀人，能收降的尽量啊，都把他们收降过来。要化敌为友啊。宋江在剿灭王庆的时候，为什么能少杀了很多人呢？就是受大师的指点呐，让他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那么这次剿方腊，大师又嘱咐一番呐，他是牢牢记在心里喽。他这次陪鲁智深来，说句心里话，一个是让大师给他指点迷津，再一个呀，他也担心大师把鲁智深留下。他一看大师没有留鲁智深的意思，心里边高兴了。宋江心里边明白，这次去剿方腊，这方腊手下有邓元觉呀，对付邓元觉别人还真不好使，必须得依靠这个鲁智深呐。鲁智深跟宋江两个人个人的关系，咱实实在在的说，比不上李逵跟宋江的关系。不过呢，咱在上半部书已经讲到了，这小旋风柴进还有武松武二郎他们几个跟宋江的关系非同一般呐。鲁智深跟武松的关系又十分的要好，在这个野史里边还记载了，武松当年跟鲁智深还学过拳脚呢，两个人的关系那就没说的了。这鲁智深呢跟林冲关系更密切，水浒传这里边一些人的关系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像同威同猛还有浪里白条张顺，他们呢基本上是一个柳子的。可是后来呢，阮氏三兄弟跟他们呢又很密切了。水军这伙人呐，总是很抱团，哎，不管是什么时候他们呢非常团结。水泊梁山最早的班底呢是以晁盖还有赤发鬼刘唐包括宋江这伙人呐是最早的班底，这里边也包括吴用和智取生辰纲那几位弟兄。后来这队伍扩大了，宋江呢能笼络人心，宋江把这后来的降将又笼络到一块儿了，自然而然的宋江的实力就大增了。可宋江跟武松啊鲁智深啊林冲啊他们这些人的老感情比较深厚，尤其是这个武松和鲁智深呐，在部下打仗，宋江全都得依靠他们呐。这个鲁智深，你看他打仗的时候，除了脑瓜门子被那个梅雨剑张青打过以后，他是很少很少有败绩呀。再说这邓元觉身怀绝技呀，除了鲁智深以外，其他的人呐还真就对付不了这个邓元觉。这回到了这广德寺，老方丈这一席话，宋江心里边有底了，他绝不会把鲁智深留下了。他要是不留鲁智深的话，鲁智深当然愿意跟这些弟兄继续干了。哎呀，宋江心里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喽。智真长老安排管厨房的僧人呐，备上了素食素菜，他得款待款待宋头领和他的弟子鲁智深呐。这饭菜都端上来了，鲁智深也就不好意思喝酒了，宋江就更不能提这码事了。他们几个是一边吃一边聊，大师聊着聊着就说出了四句寄语啊。这寄啊就是寄语的寄，不有一句成语吗？叫一语成寄吗？就那个寄，哎，大理儿。这寄语它也是梵语寄托的意思，在佛经当中经常出现一些要唱诵的词儿，哎，就是跟这个寄语有关系。你像什么寄诵啊、寄文呐、寄句啊，还有寄言呐、寄语啊等等吧。就这个寄语啊，这寄语怎么说的呢？说是徒儿啊，在你的人生当中要
冯

而勤，欲辣而直，听朝而圆，见信而济啊。鲁智深不管听没听明白呀，他赶快磕头谢过恩师的嘱托呀。他不光认真的听着，他呢还得牢牢的记在心里啊。当智真长老把他们留下来了，又住了一个晚上，这一晚上这师徒二人唠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话呀，一直唠到大半夜呀。宋江都有些困了，宋江困呐，你就先睡吧，这爷俩还得继续的聊啊，聊到天快亮了。好了，就这些了，你呀能记多少记多少吧，这天也快亮了，先眯了一会儿吧。不大会儿，这个大师啊看鲁智深迷迷糊糊睡着了，他上了大殿，又参拜了佛祖，在他们的佛祖面前呐，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哎，念的什么经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佛经啊也挺复杂，据说也是一种文化。佛教这种传统的教义咱们没太多的研究，不过呢大概了解它应该产生在2500-600年之前，印度境内的有一个小地方，估计就是现在的尼泊尔那带。说当时有个王子叫乔达摩去达多，这个乔达摩呀很有境界，他也很有思想，据说他当了太子以后就等着接班了，一旦接了班了就是国王了，他周围的这些王公贵族的子弟啊都知道这是未来的国王了，在他面前呢也都毕恭毕敬，他们整天在一块花天酒地，结果啊一天到晚搞得是云山雾罩啊，整天吃喝玩乐呀，无所事事嘛，人家是未来的皇帝了，这溜须拍马的人也多呀。据说有一天呢男男女女在一块喝多了，喝到什么程度啊，哎呀喝的都脱光了衣服了，什么事都干呢，再加上也都喝多了，哎呀连拉再尿再淫乱呐，那简直啊都不成体统了。当大家伙闹着闹着哎就消停了，怎么的都喝多了，这里边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人清醒了，这人是谁呀、啊、哎就是这个乔达摩。他清醒以后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这些吃喝玩乐？他呀好像想明白了，觉悟者吗？当他想明白以后，他呀王子也不当了，班也不接了，未来的国王啊我也不干了，干嘛呢？到菩提树下去反思。哎，他这一反思啥也不合计了，这下子可好，他就开始修成正果了。这佛呀就是修成的，佛呢也是觉醒了。哎，这个乔达摩是第一个觉醒的，可是佛呀人家就说自己是佛，啥也不干了再反思，他们从来没说自己是神，这佛是个好人。后来传说他那个骨头渣子变成舍利子了，这个舍利子就说明他确实是人，他把骨头留下来了吗？你要是神他就没有骨头啊。又过了400-500年，世界上又有一位伟大的人物诞生了，就是圣人耶稣。这圣人耶稣呢就被称为神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耶稣啊为了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死了以后肉体升天了，你就找不到耶稣的骨头了。就根据这些后人呐，得出个结论，说是乔达摩是好人是佛，耶稣呢既是人也是神。行了，宗教的知识咱掌握的太少了，咱也不是传教士，咱呐就把咱知道这点事说明白就得了。再说宋江他们着急赶路啊，吃完了走。

0: 范要辞别至真长老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花和尚鲁智深辞别了他的老恩师，跟宋江得下山了，赶快撵队伍去啊。这大师领着寺院里边的大小僧人呐，得送一送啊。大师亲自把他们送出了山门。当大师看他们下山以后，望着他们远离的背影，突然间呐，说了一句话，把当时他身边好多僧人都闹糊涂了。大师怎么突然之间在送他弟子和他弟子的顶头上司下山以后说出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说的呢？六根束缚多年，看借石火光中，翻了几个跟头，咦，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贫笑吼。这什么意思啊？要是解释这几句话呀，还真挺费劲。这六根束缚很多年了，四大牵缠时间也不短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梁山这些人呐，被束缚很长时间了，最后呢，摆脱了这些束缚，开始了造反，占据了水泊梁山，又扯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这里边最难理解的就是后边这两句话。怎么说难理解呢？因为它含义很深呐。你看，既有阎浮提，那么这个阎浮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还有这六根是什么意思呢？这六根呐，是佛教术语当中指这人呐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意六种认知的能力。四大呢，指的是地水火风六根，再结合六尘，让人就升起一种欲望，像人当官啊，就想越当越大， 这人要贪财呢，哎，越贪越多。人得了女人呢，哎，就想占有的越多越好，他就不能斩断了。所以叫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缠已久。四大指地水火风，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为自己的身体了，身体呢也牵缠着自身，这生老病死不都是这个身体吗？可是勘探石火光中翻了几个跟头，为欲望，为名利，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说不惜啊花费很多的精力，把身子也掏空了，累得是精疲力尽呐。为了啥？为了就是得到更多的利益，这欲望要上来啊，什么也不顾了。可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子，又留下了什么呢？电光火石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乐也不可得呀。以言服世界，助众生。言服世界也可以说成是婆娑世界呀，意思就是不堪忍受啊。你说这人生这么痛苦，我们还去追求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欲望啊，名利啊，包括泥沙堆里传来的频频吼叫的声音，那也不是滋味啊。当我们认识到了人生是苦，可是呢又没有办法把它摆脱，所以呢这泥沙堆里就频频的出现了吼叫的声音。欲望不可纵，杂念不可纵，但是你又何处安心了呢？咱那解释的也不太详细，反正啊大概就这个意思。你说这大师猛然间说出这么几句话来，别说远去的宋江和鲁智深听不明白，就是周围的这些僧人也没听明白呀。他们听完了之后只能大概齐的在那儿啊站好了，双手合十，说了一句什么话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执迷不悟必遭因果。看来这些僧人呢多多少少的还能明白点儿。等这些僧人回到寺里了，这宋江和鲁智深呢已经走出老远老远喽。走得越远，鲁智深呐是越回头望啊，望着师父他们这个广德寺渐渐的没影了，他也就不回头了，继续跟着宋江往山下走吧。到了山下就得加快脚步了，好赶前面的队伍啊。你还真别说，他们是快马加鞭呐，没用两天的时间，真就把卢俊义带的大队人马给追上了。弟兄们一看宋江和鲁智深都回来了，大家伙都很高兴啊。宋江和鲁智深离开他们以后，有的弟兄就说了，鲁智深呐早就想回到师父身边，背后呢跟几个弟兄啊也透露过这个想法，看来他师父啊肯定是没留他呀。既然没留他，他师父还是希望鲁智深跟咱们呐战斗到底呀。咱这步军真要是离开鲁智深呐，还真不大好使啊。这回呀弟兄们心里边有底了，继续前行啊。大家伙是有说有笑，继续向江南进发。宋军的人马浩浩荡荡奔江南去围剿方腊。那么这个方腊能不得到消息吗？当然知道消息了，有探马早就报给方腊了。接下来咱就介绍介绍这个方腊。这方腊呀他还有名叫方十三。为什么叫方十三呢？

咱们估算一下子，很可能他出生那年赶上了闰年了，很可能又赶上闰年的腊月，这一年十二个月，他呢就得多过一个月了，哎，就叫方十三。不过还有个说法啊，早年间这贫苦人没有什么正经名，你像什么明朝的朱重八啊、朱五六啊、朱六九啊，哎，就是个数字，不像有钱有势的人家，那人有名有姓，还得有字号。你像诸葛亮，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号卧龙。像普通的百姓，哪有那些说啊？得了，生下来给你看看日子，或者是图个吉利，狗剩子，什么小丑子，为了这孩子好养活，随便起个名就得了。就这么着，哎，这个方腊呢，因为是姓方，腊月生的，那年又赶上闰腊月，得了，就给他起个叫方十三。再说这个方十三也好，方腊也好啊，他最早是西周人，对他的出身有俩说法。有的说这个方腊呀，从小是穷苦人出身，被逼无奈造反了。也有的说呀，他家里有个七园子，说是家里边很殷实，啥也不缺。后来说这个人呐，性格非常刚烈呀，惹怒了官府衙门，最后啊铤而走险，趁着这机会就扯起造反的大旗了。咱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不过呢，在当时这个中原大地真出现造反的，就属于大逆不道。因为这皇上认为你得听他的，我是天子，你随便敢反叛我，那你可不就大逆不道吗？尤其是农民起义，你看历史上啊，这真正的农民起义有几次成功的，最后都是因失败而告。可是真正有几个农民能起义呢？就说洪秀全吧，他也不是农民，他也是个破落的秀才。据说陈胜和吴广也不是真正的农民，他们呢是看押农民的，因为违约了，押着这些农夫去修万里长城，可是天上下起了大雨，赶不上时间了，最后是被逼造反。那么刘邦呢？刘邦是个亭长，亭长也不是农民，不有那么句话吗？别拿村长不。后来的秋收起义胜利了，可是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也不是农民，那么为什么胜利了？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了，才取得了胜利。要是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啊，他也不一定能胜利啊。行了，咱说到这儿啊，就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那么这个方十三也好，方腊也好，他由于脾气性格非常暴躁，又仗义疏财呀，结交了很多江湖上的义，这些人经常聚在一块儿，大家伙是无所不谈。这个时间段呢，又赶上了大宋朝这个徽宗皇上啊，他是个游手好闲的皇上，擅长书法，还爱踢球，还爱玩些啊什么斗蟋蟀呀、斗鸡呀、斗狗啊，而且还有一个爱好，喜欢书法。既然喜欢书法，他就喜欢收藏一些天下的奇花遗石。哎呀，这奇花遗石要是被他发现了，那如获至宝啊。这样一来啊，朝廷一些官员为了打皇上的进步，就专心墨眼琢磨皇上都有什么喜爱，琢磨来琢磨去，哎呦，皇上喜欢奇花遗石，这可不错，这江南的好吃都有的是啊，什么黄蜡石、鸡血石、铁胆石，还有什么玉石、天眼石、寿山石、蛋白石、黄龙石，还有什么和田石。哎呀，说是和田石就是和田玉，玉和石基本上是一个品类，哎，都是属于岩石。玉石呢，它比例小啊，假如这玉石要像这石头那么多，石头呢
要像玉那么少，石头就贵重。

了，玉就不值钱了，物以稀为贵。朝廷这些溜须拍马的官员呐，屁呀，还能放出两个响，这就说明这世道啊挺有意思。这人呐，你有钱有地位，高高在上，说什么都好听，可你没钱没粮票啊，说啥人家也不信，就说你啊撒谎撂屁儿，真就应了那句话，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要不怎么说人竟有的狗咬丑的呢？这人呐，你要是下三滥，哎，穷收的狗都咬你啊，狗眼看人低嘛。行了，咱也别闲扯玩了，还得书归正传呢。这方腊方十三呢，做起了美梦喽。对呀，大宋朝摇摇欲坠了，北边有大辽对他虎视眈眈，淮西又有王庆自立为王。哎呀，这机会我要是真杀进东京汴梁城，我就可以改了年号，登基当皇上了吗？人的欲望啊，没止境。要不怎么说骑着驴骡丝骏马，身居宰相望王侯呢？总也没有知足的时候。他本来在江南已经占领了好多州衙府县了，这回这野心就膨胀起来喽。他这一膨胀啊，大宋朝的皇上可就找不到北了，这怎么办呢？好在这时候宋江他们的水泊梁山的大军呐，把王庆给剿灭了，回过头来大宋的皇上又让宋江他们赶快兵发江南呐。前边已经派张昭讨啊前去剿灭王庆了，恐怕力量不够。这四大奸贼又给皇上出主意，让水泊梁山的兵马立即随后兵发江南，配合张昭讨同心协力剿灭方腊这伙反贼。这里边需要交代的是，方腊这伙人起兵的时候啊，他总得找个理由和借口，你平白无故的就反大宋朝的皇上，那还了得？那年头那就叫反贼，要搁现在叫反对派力量。方腊手下也有些军师啊，他手下的军师这个邓元觉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邓元觉就说了，咱呐得学水泊梁山，不能直接打着推翻皇上的口号，这老百姓对皇上都已经认可了。咱不已经说了吗，中原的百姓大部分都是顺民，就是顺从皇帝的子民，你平白无故的反皇上，这些人他能跟你去造反吗？可你得呀找个理由，你把皇上绕过去啊。你看人水泊梁山打的旗号就是替天行道，这方腊呀一开始也是这么合计的，我既然把这穷苦百姓发动起来了，现在四面八方的百姓也跟着我干了，我利用教派这个组织啊，已经把人都发动起来了，现在这人马已经发展了几万人马了，当地的官军呐，被方腊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当时朝廷啊，有一位官员，他是奉旨为皇上收集着花石纲，这个朝廷的大官姓朱，叫朱冕呐，他既是朝廷的大臣，又是钦差大臣呐。他奉皇上的旨意，为皇上搜集这花石纲啊，借这个机会，利用他的职务，就开始大肆的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后来方腊一合计，我就打着替皇上除内奸的口号啊。我就说这朝廷有贪官腐败的官员，我呀替皇上把他们除掉。你水泊梁山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啊，我打着替皇上除贪官的大旗。你还真别说，他这招啊还真好使啊，这一下子把朱冕吓得又躲又藏啊。他们借着机会得抓朱冕呐，提出的口号是除朱冕天下平啊。就这么着，利用这个除朱冕的口号竖起了反叛的大旗，
坠下的。

方腊的起义军一开始不到半个月就把杭州给攻陷喽，这一下子可把朝廷弄懵喽。他有点啊顾头顾不住屁股了，他被逼无奈，他下了罪己诏啊。皇上下罪己诏就是皇上当着百姓和文武百官承认错误，皇上承认错误呢，

登基坐殿以后，就得按照老祖宗留下的那些章法和制度办事儿。你要是违背了，那也不行啊！以孝治天下呀，你敢违背祖制，那也等于犯了错误啊。还有一条能约制皇上，就是孔孟先师啊。咱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这些情况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大宋朝的皇上为了稳定江南的方腊呀，他把这个朱冕也给撤了，交御史台审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纪委把他呀隔离审查了。不管是真审查也好，假审查也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你方腊呀别再与朝廷为敌了，你得消停消停了。你告的人我们抓起来了，你还打着什么旗号啊？你再打旗号，你就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了。方腊一合计，可也是啊，咱打的是反贪官的大旗呀。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江南还真就消停一段时间。这就是历史上这个方腊呀，这一生当中走最凑的一步棋，成王败寇啊。假如抓住机遇来个趁热打铁，继续往北一攻，过了长江就打到河南呐，打到河南就把这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啊，给他攻陷了。可是他呢，当时一看人家皇上把御史台的大员派来了，把这朱冕给隔离审查了，你还闹腾什么呢？你就没理由再闹腾了。他当时还真就消停几天，刚消停几天之后，他手下的邓元觉又给他出主意啊，大王啊，你要抓住战机啊，眼下皇上演的是一出戏啊，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啊。既然已经扯旗造反了，您呐，您就一反到底吧，您可别歇兵啊，一定要趁热打铁呀。邓元觉给他出这主意是个好主意，可是他这一犹豫就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呐。后来邓元觉就着急了，我说大王啊，您再不扯旗造反，您还等什么时候啊？啊，现在水泊梁山这伙人马已经被他招安了，他把水泊梁山这伙人马已经由敌变友了。咱们前文书不讲过吗？皇宫里边在皇上办公的地方专门立几个小牌，每天呢皇上都得看啊，这江南有方腊，淮西啊有王庆，还有河北田虎，山东呢还有宋江，他天天合计这几个反贼。现在可好，这宋江变成他手下的兵马了，宋江又帮他平了辽，又灭了田虎，又征讨了王庆，宋徽宗这腰杆啊又有点直起来了。一旦宋江他们继续打了胜仗，他完全可以让宋江的兵马讨伐江南的方腊呀。方腊一合计，得了，别等了，干脆他是一鼓作气，这一下子可好啊，攻克了8州52个县。这8个州有西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52个县都是这8个州直接管辖的县。马上就要攻下扬州了，接下来就可以兵取汴梁啊。哎呀，这一下子江南的这个方腊方十三呐，势如破竹的就要攻打这东京汴梁城了。那听书的朋友一听，这大宋朝的正规军都干嘛去了？说到这儿啊，咱还得介绍介绍大宋朝的军事制度。方腊领导的这些农民起义队伍都不是什么正规军，还赶不上后来曾国藩他们训练的团练兵。那么这些兵既然不是正规军，怎么就能把大宋的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呢？这事儿啊，还真得感谢王安石啊。这王安石在大宋朝那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大宋的改革家，也是
政治家。

本来大宋国立国之初呢，这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了。我在讲赵匡胤出事的时候，我讲过这段故事。他的黄袍加身呐，他说他是手下这些将军硬逼着他披上的黄袍。他后来真就当了皇上了，他就担心手下的这些将军呐，将来有一天你们也照葫芦画瓢，到时候把我的权力也抢去啊，你们就是不干，你们手下那些将军硬捧着你们干呐。我也是啊，我被你们给我逼上来的，将来有一天你们手下那些什么师长啊、团长啊、什么旅长啊，逼着你们干，你们能不干吗？啊，当然了，那时候没这名词儿，不过这些当我的权利吗？得了吧，干脆啊，嘿嘿，为了安全起见，哎，这就有我的权利吗？得了吧，干脆啊，嘿嘿，为了安全起见，哎，这就有杯酒释兵权这出戏了。当杯酒释兵权以后，他就把武将的兵权转交给文官了。军人打仗，他有军事上的一些说道，有军事上的常识。这军人属于一种职业，就说这军队打仗，他有些业务上的东西。这些业务上的东西，你不干这行啊，你真就不明白。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天底下有几个能文能武的？这武官就是武官，文官呐就是文官。不有那么句话吗？武打江山，文坐殿。打江山靠武将，治理天下就得靠文官了。可你让文官既懂得管理天下的百姓，又会领兵打仗，那不扯呢吗？这文官你让他治理天下行，让他领兵打仗，他属于驴唇不对马嘴啊。那时候西北又连年的征战，这军费又增加，朝廷呢一打仗的时候就不协调，这文官和手底下这些军人呐，他不配合，结果呢朝廷就出了很多麻烦。这军费一增，就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怎么说呢？现打仗的时候啊，现征兵，一征兵就得拿钱啊，结果增上来这些兵钱没少花，一打仗就打得稀里糊涂啊，互相也不配合，也不协调，兵和将不认识，这将和帅呢还不了解。这个文官你说他根本就不明白军事上这些事儿，一打起仗来就扯皮呀。后来这个王安石又想了一招，制定了保甲法，让老百姓啊还有乡村的住户，五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是家有俩男丁的必须得出一个当兵，哎，也就是当保丁，农闲的时候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平时啊轮番的巡查维持治安，一有战事拿着刀枪棍棒就上战场杀敌。这叫什么呢？这叫全民皆兵，为国家是节省了大量的军费了，又建立了严密的治安保甲制度。哎，这头叫保长，也叫保证。咱说那个晁盖晁天王不就是曹保证吗？哎，曹保证啊就是大保长，还有都保长。当时王安石实施了保甲法的时候，司马老和、苏东坡就提出过意见，这么做呀对西北有利，可对东南就不利了。西北怎么说呢？可以防备外来入侵之敌呀，东南呢没有外患，这是多此一举，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想啊，这些乡民他们每年都集中训练，这刀枪剑戟也都发给他们了，发给他们没有用啊，东南没有入侵之敌啊，那他们这些人拿着武器干嘛呀？就容易闹事啊。这些人要是联合起来闹事，不就等于给朝廷
添麻烦了吗？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一旦这些人被人利用了，就给朝廷带来不可想象的麻烦呢。当时王安石搞改革，背后有皇上支持啊，谁提意见也不好使。结果呢，把提意见的人呢给发配了，这就留下了隐患喽。这么多年一过去，这就有了后遗症了。这方腊揭竿而起，这些人呐，都是平时东南那边经过训练的农民。这些个经过训练过的农民呐，打起仗来一点也不比正规军差多少啊。这方腊的势力这一大呀，他就觉得高高在上了，自称建元皇帝，也称为江南的霸主。底下的人呢，因为他还没拜天祭地啊，还没登基，就称他为江南王，也有人呐称他为魔王。他呢自己称自己为圣公，这年号是永乐，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那么这样一来呀，他手下就设了三省六部，还有几大帅几大将啊，有宝光如来、邓元觉、南里大将军元帅石宝、镇国大将军厉天润、护国大将军司行方，又有24员威武的大将军，像什么厉天佑、吴直、赵毅、黄爱、朝忠、汤逢世、王吉、薛斗南、冷宫、张俭、袁兴、姚毅、温克让、毛迪、王炸、崔玉、连明、徐白、张道元、凤毅、张涛、苏静、米全、北英奎，又有四个水军总管，号称浙江四龙，玉爪、龙都总管陈贵、纪林龙副总管翟元、冲波龙左总管乔正、喜珠龙右副总管谢福，还设了东厅枢密使、吕世囊手下20个统治官，号江南十二神，擎天神福州沈刚，游一神柯州潘文德，遁甲神陆州英明，六丁神明州徐统，霹雳神岳州张进诈，巨灵神杭州沈泽，大白神湖州赵毅，太岁神宣州高可武，吊客神常州花丑，黄帆神润州单方礼，包围神江州何同，表门神苏州沈卡，三大王方茂手下又有八彪计大将军呐、飞龙大将军刘斌、飞虎大将军张威、飞熊大将军徐芳、飞豹大将军郭世广，还有飞天大将军郭福、飞云大将军苟正、飞山大将军真诚、飞木大将军昌盛，又有太子定南王方天定、皇侄方杰、皇叔大理王方后、兵部尚书王寅、小养由基、庞万春、飞刀手杜威、左丞相娄敏、护国天师包道乙、殿前太尉郑摩君、左丞相祖士远、沈寿、怀义、谭高、高玉、冯甲、行政魏忠、贺从龙、雷炯、季季，你看这名叫的季呀、是计划的计，后边那计呀、是江山社稷的计，接下来是吴英兴、夏侯成、吴武生、公问、叶贵等等等等等啊，咱就不一一的挨个介绍了。这方腊他也是念过几天书的人呐，他呢也看过推背图，推背图上面写的是

0: 十千加一点儿，遂进史称尊，纵横过涧水。李济在吴兴，十千乃是一万的万呐，多一点儿乃是个方啊。东晋朝即腊月也，即和方腊的名字啦。称尊者南面为王爷，占据江南八州五十二县，比辽国也不差多少啊。顺便呢，咱就聊几句这推背图。推背图是大唐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推算大唐朝的国运，他就下旨命令钦天监专门啊请几位高人，这里边有袁天罡和李淳风，让他们俩执笔，就弄出这么一部推背图。据传说，这个袁天罡啊站在那儿一边推算大唐的国运，一时间他就走了神了，忘了时间了。哎呀，这一忘了时间就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影响，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总针对太湖流域汛情提升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至3级，启动针对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赶赴江苏协助指导抗洪抢险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河南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针对安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浙江、河南、陕西、黑龙江的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今天20点29分，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总台记者15号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印尼国家搜救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5号18点30分，震区时间19点30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0人，另有50人受伤。当晚，印尼总统府发布消息称，地震发生后，政府已调拨50000份包含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该省地震受灾民众。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国际足联拟出售世界杯股权筹资42亿美元的商业计划，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向了风暴中心。8月14号，新西兰足协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连任的支持。而此前，芬兰、英格兰、塞尔维亚等10多家欧洲国家或地区足协已经宣布撤回支持。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3大地区足联已罕见联手发声，直指因凡蒂诺在相关方案中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呼吁进行全面独立第三方审查。 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抢险的最新进展。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田萌。田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通报一个好消息，就是经过近两天连夜的紧张施工，在今天晚上的20点29分，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的堤防溃口已经成功合拢，外界的洪水呢也被有效的阻断了。那这次的溃口呢，它是发生在13号晚上的23点，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当地就组织力量进行了抢险的作业，同时呢也是抓紧的疏散和安置周围群众700多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溃口发生之后呢，针对封堵的作业，政府部门也是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了抢险作业，调集了像26万余方，还有像铁丝笼、集装箱、四面体等等的这样的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作业，而且通过人停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来全力确保城市的防洪安全。但是呢，今天的合同完成并不代表着抢险的结束。那么首先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还会有一些水流从河龙的这些缝隙涌出。那所以呢，下一步救援队伍呢，在今天的溃口合龙之后呢，就会马上投入到自身的加高和加厚，还有一些防渗的必须作业等等，来进一步确保堤坝的防滑权。那目前周口全市呢，依然是处于紧急防汛期，后续呢，当地也会持续的开展堤渗的加固防渗，防范再次出现。同时呢，由于洪水外溢，现在周口城区依然有不少路段还有积水，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呼吁大家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同样一个让人比较欣慰的消息，就是根据周口水利部门发布的水利信息，现在呢各河道的水位正在稳步的回落。我们从当地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的闸口将会及时的开启，来排出城区现有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的同时，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主持人。
3: 好的，田萌。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并非一天铺就，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一棵树、一间房子到一座城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目前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他们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这一路他们要面临哪些生存挑战？是什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中生存？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全天候巡逻模式，以及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新设备和技术手段是如何守护藏羚羊的？经常和藏羚羊分不清的藏原羚，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

0: 联系民营员，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近日呢，在可可西里、中乃湖等地产宰之后的雌性藏羚羊陆续回迁啊，八月中旬差不多回到越冬地。那今年的整个这个迁徙季，您有哪些新的观察和发现呢？
1: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藏羚羊每年在迁徙季是从四月底一直到九月初，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它的整个回迁是比往年是要提前了大概有五六天的样子。而且呢，就是说像去年的话，我们看到的高峰期就是八月十号到二十号这中旬，但是今年的高峰期就提前了五天，在八月五号到今天八月十五号。而且它的数量比起去年大幅增加。
0: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特别情况哈。整个迁徙的过程距离其实很长，然后呢过程当中还有天敌，那雌性藏羚羊和藏羚羊幼崽的这趟旅程难度来讲，您能不能为我们形容一下有多难呢？
1: 我觉得从距离上来讲，它其实是从这个越冬地到产崽地大约就是距离在最短的在300公里以上，然后最远的是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那么它这一路上的话，整个的天敌就是几乎对于小藏羚羊来讲的话，它只要吃肉的动物基本上都会锁定它。就包含我们之前曾经在一个猛禽的巢里边发现了49条小藏羚羊的那个羊腿。然后经过我们 DNA 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来自于35只个体。那其实也就讲猛禽对于它们的威胁其实也是存在的，包含我们可能常说的乌鸦，像这边的话渡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因为它这些乌鸦的话它的体展非常大，它对于这个也非常喜欢，就是小藏羚羊如果小藏羚然后落单了之后，或者死了之后，或者是它在出生的时候它的就是胎衣啊等等的，都是这些动物的这个非常偏好的。然后其实还有包含前两天就是红外热成像在这个卓乃湖产崽地也拍到了我夜间这个棕熊捕食小藏羚的那个画面。
0: 整个的这个旅途啊距离特别的长，而且一路上应该是风险不断的。那藏羚羊为什么还要完成这场就几百公里这样的迁徙呢？就他们而且为什么挑了卓乃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其实关于藏羚羊为什么迁徙，或者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产崽，其实现在就是包含我们科学家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的。比方说从2016年开始，就是那个2006年，就是乔治夏勒先生，乔治夏勒先生就提出来，他的迁徙可能是为了躲避这个寄生虫或者是蚊虫的叮咬，或者是躲避这个人类放牧。同样在2007年的时候，吴永华呢当时提出来躲避固态降水，但是呢我还有包含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团队提出来一个集体记忆猜想，也就是说藏羚羊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迁，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那么就形成了这样，就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种叫集体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数百年来，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DNA 的分化的时候发现在800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查这个古气候，我们发现在8000年前，就4000到8000年前，它正好这个时候是一个大暖期，全新式的大暖期。那么这时候它的水热条件，就森林啊，它的树木，它整个从南向北，整体是推到了可可西里那个格鲁措附近。那么到后来呢，随着气候慢慢的变冷，然后它这个森林又开始朝南缩。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藏羚羊它并不太喜欢这种郁闭度高的，就是他不喜欢森林，他喜欢非常开阔的这种环境。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慢慢的形成了这种基本上在南北方向的一个迁徙。
0: 而且说这个刚出生的小藏羚羊也特别的神奇，它只有3公斤重，而且呢说必须要在10分钟左右就站立起来，然后48小时之内就要硬化自己的蹄部，然后3天之内就可以以40公里的时速去奔跑。

0: 就是这个生存的压力这么大吗？这个在食草动物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它其实就像，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早熟的，然后就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可能大家见到的小鸟啊，小鸡刚出生毛茸茸，它就可以跟着走，跟着妈妈觅食。然后有些老鹰的这个就要慢慢的，一开始是没有羽毛的。那么其实对于藏羚羊来讲，它其实它属于那个被捕食者嘛，然后被捕食者它就必须要很快的，来站立，然后来锻炼这种奔跑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刚出生的小藏羚，虽然我没有摸过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3公斤重，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分娩之后的话，它就是10分钟左右，它就开始站立了，就开始颤颤巍巍的开始学着迈步，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跟着妈妈就开始慢慢的走了。那么我们说的3天其实是它毛发的一个变化，因为它3天之前的话，它的奔跑能力非常的弱，所以这时候如果有狼来的话，往往藏羚妈妈她就会把小藏羚再找一个洼地，让它趴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毛色是黑色的，它和那个地面土壤的颜色非常像，所以它只要不动，其实很难发现它。但是3天之后，它的毛发就变成土黄色了，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奔跑能力已经跟上妈妈，可以短时间的快速奔跑，可能这时候速度可能都不止，就是40公里的时速，所以这时候的话，如果3天之后变成土黄色的毛发了，这时候如果有天敌来，有狼来，那妈妈就会带着小藏羚一起跑，它这时候奔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0: 还有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点哈，麻烦您帮我们理清一下。我们经常叫藏羚羊，但据说它其实不算是羊，就它其实叫做藏羚，好像说是更准确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羚，这个藏羚，它和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叫藏羚羊叫的比较顺口，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也会叫藏羚羊，但是其实。牛和羊它都属于牛科动物，牛科动物啊，但是牛科下边它又分为牛亚科和羊亚科，然后藏羚的话，它属于在朝下分的话，就是它有的是羚羊，就是园林属，但是藏羚是单属单种，它是属于藏羚属藏羚。那么藏羚其实对于一个物种的名字来讲，我们唯一能够认可的学术名字它是拉丁文的，那么包含我们的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好，它其实都叫俗名，
0: 明白？
1: 所以但是呢，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约定俗成的就是叫藏羚，不带羊字
0: 啊。
1: 而且我听过它的叫声，和牛非常像，就是哞，就是那种，它不像我们的咩
0: 那种哈，
1: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叫成羊，或者就叫藏羚羊，因为它和羊的体型更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叫声，包含它归属，它属于牛科动物。
0: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只有妈妈们千里跋涉然后去产崽？说这个雄藏羚是不跟随迁徙的，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对于整个种群来说，难道不会加大幼崽死亡的风险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1: 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学术名词叫性别分离，然后也就是说，它藏羚除了交配季节，其他季节雌性和雄性都是分开活动的
0: 啊。
1: 当然，这个产崽季节，因为是母子之间的这种，小藏羚因为太小了，它跟着妈妈一起活动，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小藏羚出生了，等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它正好交配期结束，然后这时候公的小藏羚。都跟着爸爸就走掉了，跟着成年的这个公藏羚就走了。所以这个在藏羚羊里面，它属于一种性别分离，但其实它不会加大就是它的死亡风险，因为藏羚它是迁徙，而且迁徙的时候它会汇成一个大群。就是群越大，它的整个的被捕猎的风险就你比方说，一只藏羚羊。一只藏羚呢，可能狼追它的时候就死亡率就100%，只要追到它。
0: 对。
1: 那么100只呢，每一只就降成了1%。
0: 是。
1: 所以说它集中产崽，其实集中产崽本身就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死亡风险。

0: 据说这个藏羚羊的鼻子很特别哈，叫天然暖气片，它这个鼻腔特别的宽，所以能够很好的加热冷空气。然后说这个雄性藏羚的犄角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笔直像剑一样。就这些身体结构是怎么帮助它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当中生存的呢？
1: 嗯，其实大家在咱们就比较一下，咱们就是寒冷地方的，你比方说，朝北极圈那边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比，你发现他们的鼻腔都特别的立体，而且特别的长，特别高。
0: 对，
1: 对，然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鼻腔的长度增加，他就可以在呼吸空气的时候就慢慢通过鼻腔的话，他就，距离越长，他就越加热。
0: 嗯，
1: 就能够等到你到你的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比较温暖的，就和体温差不多了。
0: 哎，是，
1: 对吧？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0: 嗯，
1: 那么雄藏羚的犄角，它主要是其实还是在于，雄性它需要打斗，尤其到了交配季节，为了争夺更多的配偶，它会经常的打斗。
0: 嗯，
1: 那么打斗的时候，这种角笔直如剑的角就可以让它，就是相当于一把武器。
0: 嗯，
1: 啊，然后这种武器可以让非常，所以我们经常在野外能够看到单只脚的，还有一只脚断了的，
0: 嗯，
1: 甚至于两只脚都没有的，
0: 嗯，
1: 啊，全都是，就是好多都是这种都是失败的。
0: 嗯，是是，
1: 嗯，
0: 哎，这个是所谓藏羚羊的武器哈。那我们观察藏羚羊其实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目前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车巡、步巡、无人机巡，有这样的全天候的巡逻模式。那这些新的措施它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呢，这个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守护当中，像五道梁啊五北大桥等等关键节点，说启用了 AI 智能监测，然后呢还有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等新技术。那这些科技手段是怎么守护藏羚羊的呢？
1: 嗯，其实从传统上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车巡和步巡更多一点。
0: 嗯，
1: 因为这最方便嘛，就是现在的话，随着无人机还有 AR 技术，还有红外热成像的技术在用，我们也是想知道，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借助人工，我们需要只要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因为即便是这个季节，就是现在，然后科克西里这地方还是在下雪的，
0: 嗯，
1: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房子里，如果能够监测到藏羚羊。哎，然后还有就是它过路的时候能够自动来识别它，然后自动来进行了交通管控，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吧，或者一个趋势。
0: 嗯，
1: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方便的，就是原来藏羚羊，尤其是你看啊，它在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
0: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如果人正好巡山的时候能够看到它，哦就好了。
0: 嗯，
1: 但是今年我们监测到第一批藏羚羊是5月27号到达的这个卓乃湖。
0: 嗯，
1: 然后怎么观测的？就是用的智能监测，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话，现在卓乃湖就是虽然在科克西里腹地，现在已经通上了5G 的信号。
0: 嗯，
1: 而且在那个地方呢，现在的话就是每天森林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摇着那个地方360度旋转的摄像头，
0: 嗯，
1: 然后来看，
0: 嗯，
1: 就在5月27号发现了第一批到达卓乃湖，
0: 嗯嗯嗯，
1: 啊，然后红外热成像也是一样的，红外热成像你就可以看到，它晚上在过夜，
0: 嗯，
1: 啊，就特别好，因为晚上你体温，它的体温比这个环境的温度高嘛，所以就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红色的那些点点，
0: 是
1: 或者是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就是藏羚羊。
0: 藏羚羊的迁徙是在夏季，我们也经常会在夏季来聊到它们嘛。那冬季的时候，哎，它们是怎么在高原越冬的？它们有什么样的防寒的策略吗？
1: 我觉得说到防寒的策略，就不得不提它的绒毛。
0: 嗯，
1: 因为藏羚羊的绒是非常细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山羊绒衫。就是羊绒衫，
0: 对。
1: 那么我们人类穿的羊绒衫通常是采自于山羊，它的细度只有15微米左右。
0: 嗯。
1: 但是藏羚的这个羊绒，它的细度可以低于10微米。
0: 嗯。
1: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摸一摸咱们鬓角的这个头发，
0: 嗯，
1: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鬓角头发的1/7那么细。
0: 嗯。
1: 所以这么细的，这个绒毛就可以让它在高原上。就非常好，而且特别密，
0: 是
1: 这种密的绒毛在抵御，就是比方说下了雪，然后下雨，很。

0: 很难适应到它的这个和它的皮肤接触。
1: 嗯，
0: 啊，所以尤其是下了雪之后，你哪怕看到它背着厚厚的这个雪，其实它的皮肤仍然是暖和的。
1: 嗯嗯，
0: 啊，包含就是还有就是藏羚羊的它的整个的心脏，比起平原上的这些绵羊、山羊呀，它的和体重的比例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1: 嗯，
0: 还有包含它的血液里边的血红细胞，然后血氧的能力，它的体积比较小，它的血氧就会多。
1: 嗯，
0: 数量多，血氧就会多。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适应高原的，还有就是防寒的策略。
1: 嗯，高原的环境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了。那能否对他们进行迁地保护？比如说，迁到环境更温和，比如说水草更丰沛的地方去，这个事情可行吗？
0: 目前没有试验过。
1: 嗯，
0: 目前能够做到的一个迁地保护，其实就是最低的时候就到了青海湖边，因为。像您像就是目前藏羚羊生活的地方海拔一般都在4200米以上，
1: 嗯，
0: 但是青海湖边呢是3200，即便是这个，因为青海湖在它历史分布是它的历史分布区，
1: 嗯，
0: 但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地方的羊也不是特别适应，
1: 嗯，
0: 而在就是因为青海省会西宁这边的话是2200米的海拔，
1: 嗯，
0: 曾经动物园里也救助过一只藏羚，但是藏羚羊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藏羚羊的绒它特别薄，暖性特别好，又特别密。
1: 对。
0: 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到这个更温暖的地方，可能就会热死它。
1: 是是是，反而对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环境，可能还不一定适合它，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就地保护。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在三间国家公园索南达街保护站后边有专门有个救助中心，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地方，然后等到藏羚羊救助回来的藏羚羊在那地方伤势好了或者是长大了，然后再把它放到野外环境里，它就会更好的来适应。
1: 是的，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保护哈，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显著恢复。那前几年藏羚在 IUCN 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从数量到生存范围、整体的生境情况等等因素上来看，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算是比较理想的？这中间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哈，就是乔治夏勒先生曾经就是那个推测过，因为他是1985年第一次到了青藏高原，然后就对藏羚羊这种比较着迷，而且我们国家的熊猫的保护也离不开他。
1: 嗯，
0: 那么他就是也是他推动了这个藏羚羊的这个保护，整个全球的联动保护。他曾经预测过，就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可能整个青藏高原上有100多万只。那么到后来就慢慢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有超过30万只，那是不是离100万只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嗯，
0: 但是其实相比起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整个生活环境包含藏羚羊的栖息环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您比方说我们光是人的数量就已经是数量级的繁，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包含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植被状况，它的整个环境条件，它和100年前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到什么，能不能恢复到100万？
1: 嗯，
0: 我们现在谁也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恢复到什么样子，我们就需要就是科研工作者要做大量的研究，然后来看和藏羚羊这地方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比方说藏羚羚、藏野驴、野牦牛，还有它的捕食者狼、熊，那么他们在整个它藏羚羊的这个栖息地里边，我们有个词叫承载力。
1: 嗯，
0: 那么这些物种要如果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它的承载力能不能承载得住？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就是近些年来科研工作者非常非常想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也在做各种研究，还有包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它的承载力各是多少？
1: 嗯，所以说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1: 是的，我们不光要关注藏羚，也要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做评估。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

0: 时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就去藏羚羊的朋友圈去看一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藏羚羊的朋友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7: 主持人好。
0: 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藏羚羊的朋友圈哈。首先呢，就是经常被认错成藏羚羊的叫藏原羚。从外形上来看，藏原羚有一个标志性的白色的心形臀斑，然后呢看头上的角的话，藏羚羊的角像是两把直直的长剑，而藏原羚的角呢像两柄弯刀。就这个在习性上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17: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那个它的形态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就包括现在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很多关于宣传藏羚羊的这个科普书籍，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国家还有一些科普展板啊等等的，就经常会把藏羚羊认成五花八门。就是您比方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有的中那个阿拉伯长角羚，有的是非洲瞪羚啊，汤氏瞪羚，然后等等的牛角羚，甚至于所以像包含就是藏原羚也是，好多人就觉得哇，来了可可西里这地方就能看到藏羚羊，所以见到了，一旦见到了白屁股的藏原羚，哇，都兴奋的不行，藏羚羊，藏羚羊，藏羚羊。我觉得其实物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习性上，就是虽然这两个物种哈，它是同一分布的，因为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这两个物种，所以现在它两个习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说一个。是从它的集群大小上，因为藏原羚的话，它的集群我见过30只以上的集群，就没有见过，但是藏羚羊的话，你经常会在它迁徙季的时候见到成百上千只，
0: 是，
17: 都是非常正常的，在另外一家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刚才长相上，我经常会说，藏羚羊就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憨厚有那种端庄，但是藏原羚呢就像小家碧玉，看上去特别的灵动，然后尤其是它那个睫毛又特别长，所以说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特别聪明的样子。
0: 是的，
17: 然后从行为上来讲，你看就是他们俩就是在遇到人的时候，然后藏原羚他的行为转化非常快，一会吃草抬头看看，一会吃草抬头看看，
0: 很警惕，
17: 但是对非常积极，然后藏羚羊呢 他能在20分钟连着吃草，他连头都不抬，
0: 很专注啊。
17: 所以这两个物种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0: 嗯，
17: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性别分离，
0: 嗯，
17: 就是雌性和雄性，大多数时间是分开活动的，
0: 嗯嗯，
17: 所以这个很神奇，而且我几乎到目前为止我研究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藏原羚产崽。
0: 啊，这是什么呢？
17: 就是，嗯，它产崽的时候，它会跑到山里边去，跑到人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去。
0: 嗯，
17: 等到你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带着它的小崽子出来了。
0: 嗯，
17: 它就不像藏羚，因为我见过无数次藏羚产崽。
0: 是，
17: 嗯，所以它俩同一分布，但习性上不一样。
0: 嗯，
17: 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习性上不一样，
0: 嗯，
17: 所以它俩才能在一起生活。
0: 嗯嗯，不会有相互的这个竞争哈，很严重的这种。
17: 对对对，就生态位它不太一样。
0: 是是，刚才说到这个藏原羚这个白屁股哈，这个新型的这个白斑，他，嗯，说是这个不分雄雌的，就每一只藏原羚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呢？就藏原羚身上其他地方的这个青灰色，哎，这个很好理解，它可能可以更好的跟环境融为一体吗？
17: 嗯，
0: 但是这个新型的白斑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对吧？它除了给大家比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17: 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就是因为它那个心形特别好，它的心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心形。
0: 嗯，
17: 它不想，因为其实咱们国家，包含整个世界上，白屁股有白色臀斑的这个动物有非常非常多。
0: 嗯，
17: 您比方说马鹿，
0: 嗯，
17: 还有不是园羚，还有鹅喉羚等等的，甚至有狍子，
0: 嗯，
17: 这些都是，但是。藏原羚的这个心就是非常正的心，
0: 嗯，
17: 所以以前我们还作为一个，我们正好我有个小师弟在追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拍了两只屁股白屁股的这个藏原羚，穿了一颗剑让他送给他女朋友，甚至于还有
0: 穿心了，
17: 嗯，但是从生物学来讲的话，
0: 嗯，
17: 其实是他的心形的，因为藏原羚的他的屁股是白色的，但是他的尾巴是黑色的，
0: 对对，
17: 所以。尾巴那个黑色正好在这个心形的正中间，
0: 是，
17: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尾巴的来回的摇摆，然后来发射信号。
0: 嗯，
17: 当然同外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阳光下，因为它那个心形边上在阳光就是适合的这个角度，甚至于拍的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
0: 嗯，
17: 因为它的白色的臀斑的周围有一圈近似于就棕红色或者是棕黄色的那种毛发，
0: 嗯嗯，
17: 所以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着了火一样。那么它在奔跑的时候，好多白屁股在一起，它真的是可以起到就是，让狼，就是眼睛花了不知道补哪个
0: 啊，就有一点点像斑马的那种条纹的感觉是吗？
17: 嗯，有一点类似，就是混淆这个捕食者的这个视觉，对吧？
0: 是是，
17: 但是它那个黑色的尾巴，其实因为在格西里这个地方的话，
0: 嗯，
17: 它很少用声音去传递信息
0: 啊，
17: 因为我很少听到藏原羚的叫声，我没听过，但我听过藏羚羊的，
0: 嗯，
17: 但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4600米的地方，
0: 嗯，
17: 就没有树，也没有灌丛，它最高的植被就是草，可能也就长个20-30公分是非常正常的这样，但是再高了就没有，
0: 嗯，
17: 所以就一眼望出去可能是几千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屁股白色的底，然后上面有黑色的尾巴，
0: 嗯，
17: 其实更好的能够给同伴传递信号。
0: 嗯嗯，这个藏原羚跟藏羚羊啊，都挺能跑的，跑的都不慢。他们俩如果比较的一下，谁可能会更胜一筹呢？
17: 我觉得两个跑起来都挺快，
0: 都挺快。
17: 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
0: 嗯，
17: 啊，因为我在新疆阿尔金保护区那边的藏羚羊，因为它没有见过太多的车辆。
0: 嗯，
17: 那么所以等到车子一旦进的时候，藏原羚也好，还有藏羚羊也好，全部都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
0: 嗯，
17: 我的天哪，我觉得阿尔金这边的藏羚羊为什么都像不要命的，在狂奔？
0: 是，
17: 就是藏羚羚也是这个样子。
0: 嗯，
17: 所以他俩其实，在短时间内的话，它的速度都是很快就能够提起来的。
0: 嗯嗯，
17: 但是
0: 在
17: 高海拔地方，其实这种速度都没有办法太持久。
0: 嗯嗯，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的话，您刚才说到，就是他们都挺能跑的。那像狼这样的天敌，能追得上他们吗？
17: 狼一般追他的时候。

0: 是老弱病残
1: 啊，得挑那个跑得慢的，
0: 就是、他肯定是挑那个跑得慢的。
1: 哎，嗯，
0: 所以经常我们开玩笑，我说你在户外遇到了野生动物怎么办？
1: 嗯，
0: 如果野生动物如果来追你的时候怎么办？
1: 嗯，
0: 那其实最最下策就是你要比同伴跑得更快。
1: 哈哈，
0: 嗯，其实这是开玩笑，但是确确实实，
1: 嗯，
0: 就是。狼追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
1: 嗯嗯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哈，看到这个捕食者跟猎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难受的，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被捕食的猎物真的好可怜啊，好惨啊等等。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有本能的一种保护欲出来哈，我们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捕食者给轰走哈？我们保护好这个藏羚或者是这个藏原羚，哎，那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干预？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巧妙的干预方式呢？
0: 嗯，我觉得不行。
1: 嗯，
0: 其实我经常在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说，
1: 嗯，
0: 我说其实你在看喜羊羊和灰太狼，
1: 嗯，
0: 我说你说不吃羊的狼是存活不了的。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它也照样的可以吃素，可以等等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说，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在大自然里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非常普遍的、
1: 嗯，
0: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弱肉强食，才能够把一些、
1: 嗯，
0: 比方说跑得慢的狼和跑得慢的羊淘汰掉。
1: 对。
0: 因为跑得慢的狼，它追不上猎物，
1: 嗯，
0: 那么跑得慢的羊呢就被猎物被吃掉，
1: 嗯，
0: 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就是自然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才能够保证我们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
1: 嘿，嗯，
0: 哎，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系统其实是算起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种生态系统。
1: 没错，没错，嗯，我们也谢谢连新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嗯，好，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标有九项国家专利的字样时，您会对他们动心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那他们真的有用吗？消费者该如何去进行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

0: 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1: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0: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2: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0: 前7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3: 国家邮政。

0: 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やっぱり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

0: 区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离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

0: 当天发表声明，呼吁离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相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
1: 导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就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2: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4: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5: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6: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3: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1: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这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那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3: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 东京审判仅实行。

0: 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士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1: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处。
0: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3: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4: 现在开庭。
5: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十一月搬进新居，只睡了十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6: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十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两三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两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养鱼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5: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三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九月租下商铺，租期三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7: 合同是九月份签的，九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十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5: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8: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5: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8: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5: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

0: 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1: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央企帮扶暖人心，康复赋能助前行。靖远托育加托管双线服务，破解职工带娃难题。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中旅集团定点帮扶甘肃省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救助治疗训练项目在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启动。该项目是中旅集团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深耕定点帮扶，助力地方民生福祉提升的重点惠民项目，聚焦县域残疾群众康复刚需，精准补齐地方残疾人康复服务短板，切实以暖心帮扶为特殊群体点亮康复希望，赋能幸福生活。据了解，本次中旅集团定点帮扶康复项目落地后，已全面进入常态化实操阶段，康复中心每日有序开展分类分层康复训练，切实让帮扶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于民。项目精准覆盖脱贫户、监测户、低收入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家庭，总计为50余名重点帮扶对象提供全周期个性化康复治疗与功能训练服务，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症的康复需求。针对0到17岁残疾发育迟缓儿童，中心开设专属儿童康复专区，聚焦脑瘫、言语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运动障碍等常见病症，定制童趣化、科学化康复方案。康复团队综合运用感觉统合训练、肢体功能矫正、作业精细训练、语言认知引导、小儿推拿、注意力训练、视力矫正等多元化康复手段，一对一陪伴孩子开展攀爬、平衡训练、手部精细动作练习、语言互动训练等趣味康复课程，通过循序渐进的专业干预，帮助发育迟缓、功能障碍儿童改善肢体运动能力，提升语言表达与认知水平，补齐生长发育短板，助力特殊儿童追赶成长，拥抱正常学习生活。针对中老年康复人群，重点服务脑卒中后偏瘫、脑梗后遗症、骨折术后功能受限、脊髓损伤、老年退行性肢体障碍、运动损伤等患者。结合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恢复周期长的特点，康复医师精准评估每位老人的肢体肌力、关节活动度、日常行动能力，量身制定温和适配、循序渐进的康复方案。日常开展肢体肌力恢复训练、术后康复理疗、日常起居能力训练等专项服务，通过系统性康复干预，有效帮助老年患者缓解肢体僵硬、改善行动不便问题，逐步恢复自理能力，减轻家庭照护压力，让老年患者重获生活底气。残疾人康复事业是民生事业、温暖事业，关乎特殊群体的幸福指数，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此次中旅集团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帮扶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破解了靖远县部分残疾群众康复远、康复难、康复贵的难题，切实减轻了残疾家庭的生活压力，让特殊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业的康复服务，极大提升了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靖远托育加托管双线服务破解职工带娃难题。岛屿幼有所育是民生之本，托育服务关乎千家万户幸福。近年来，靖远县聚焦群众带娃难、看护愁、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不断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立足双职工家庭育

0: 儿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推动普惠托育提质扩容，积极探索日常普惠托育加假期公益托管双线服务新模式，有效打通育儿服务断点，延伸民生服务链条，以精细化、多元化的托育服务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持续擦亮县域民生服务暖心底色。解说：今年5月，靖远同乐家托育中心正式开园招生，填补了城投职工及周边群众普惠托育服务空白。中心环境温馨，配套齐全，为城投职工及周边群众0至3岁婴幼儿提供规范化普惠托育服务，妥善化解双职工工作日带娃难。进入假期，家中学龄孩子无人看管，成为双职工家庭一大烦心事。立足职工实际需求，靖远城投盘活同乐家托育中心现有场地，增设假期托管班，服务范围从低龄婴幼儿拓展至学龄学生。解说：从单一婴幼儿托育升级为常态化托育加季节性假期托管配套服务，同乐家托育中心精准对接职工及群众不同阶段育儿需求，有效减轻家庭育儿压力，传递国企暖心温度。解说：一间托育中心兼顾大小孩童，城投依托同乐家托育中心创新推出双线育儿服务，用贴心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民生温度凝聚干事合力。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为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县域民生服务体系，补齐辖区儿童户外游乐配套短板，切实回应群众对优质亲子生活场景的迫切需求。近日，靖远县高标准打造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正式竣工投用。该项目依托社区闲置空间提质改造，打造出集游乐、运动、休闲交流、趣味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户外儿童活动场地，以贴合儿童成长需求的一米视角，优化民生服务，完善城市功能，织密全覆盖有温度的儿童友好民生服务网络。来到位于靖乐家苑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休闲玩耍，孩子们踩着柔软的地面追逐奔跑，顺着多彩滑梯轻快滑下，在攀爬网中挑战自我，秋千随风轻轻摇晃，摇摇马、翘翘板旁围满欢声笑语，还有户外打击乐器供孩子们随心弹奏，稚嫩的笑脸勾勒出温馨治愈的社区日常，也成了居民新晋亲子打卡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走深走实，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社区一老一小配套服务，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构建儿童健康成长的友好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6: 宝贝儿，谢谢你。
5: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

0: 少给我十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1: 就十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0: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
2: 晋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凡家夫妻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宋江宋公明，一看这个安道全对他们也太忠心了，喝出命不要了，也要保着宋江他们，很担心弟兄们一旦在战场上受了伤，得不到好的医治，那不就麻烦了吗？他是不顾一切要陪着宋江他们去江南平方腊呀。宋江一看怎么劝也不好使了，宋江这回啊把眼睛一瞪，长狼下把宝剑抽出来了。安神医呀，安神医呀，我知道咱们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可你要知道这交情大不过王法呀。你现在回去，皇上啊念你有一身绝技，不会责怪于你，你要跟我们去。你犯了欺君之罪，你把众弟兄也都影响了，说白了你都把我们连累进去了，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我们就是打了胜仗，人家拿这个理由也可以治咱们一个罪呀。万一咱要是打了败仗呢，那不更没好了吗？弄不好就得说咱们一块儿啊合谋要反叛大宋朝啊。这李逵3番5次都被我压服下去了，你看这么办吧，你要实在跟我们前去，那我只有死在你的面前喽。宋江把这宝剑拿出来往自己这脖子底下一放啊，大家伙一看这哪成啊，赶快呼啦一下子上来几个弟兄，尤其是卢俊义，一把就把这剑把抢在手里了。安道全一看，得了得了得了，我说宋头领啊，我回去吧，我回去吧。哎呀，我真惦着弟兄们呐，没办法啊，大家伙又是洒泪而别呀。安道全跟着他这架车又回到东京汴梁城去了，回去跟皇上怎么交代那就是他的事了。他只要能回去，皇上也绝不会追问他你呀干什么去了啊。皇上也明白呀，这个安神医跟梁山这些将领是忠心耿耿啊，皇上就是知道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因为安道全这医术超群呐、这皇上要想活命他离不开安道全呐、就这么着，安道全是打道回府了。就在梁山这些众首领带领着手下的梁山兵马一路南行的时候，后边的书咱呐用几句话把它概括一下子：混沌初分气滂沱。 人生秉性有愚拙。

圣君贤相共栽成，文臣武士登台阁。138英雄将，乘时拨乱闹山河。祖庄曾氏无过此，童贯高俅小儿科。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送帝德。24镇破大辽，藩邦史称扶蜀国。清溪洞里秦方腊，挥师回京奏凯歌。世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笑把梁山好汉的故事来细说。这几句话把这梁山的大概经历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子。接下来的书啊，咱主要就讲宋头领奉皇上的旨意，为保大宋的江山，全力以赴的到江南去平方腊呀。这方腊呀可不是白给的，这几伙势力啊属方腊的势力最大呀，他占领了江南好多个州衙府县。他不光扯起了反叛的大旗，把国号都立了，这大宋朝能不红眼吗？大宋朝老祖宗赵匡胤凭着自己一条棍棒得了天下，怎么能让别人给抢去呢？这可不行啊，这祖宗的基业丢在谁手谁脸上无光啊。这个宋徽宗也一样啊，当他把这兵马都派出以后，他呢随后又派童贯带领5万兵马在后边啊做监军，如果一旦发现宋江他们这伙人有反叛之心，就来个前后夹击，把梁山这些草寇一举歼灭呀。看来这皇上也没有正经主意，这几个奸臣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相信呐。他就觉得这四大奸贼呀对他是忠心耿耿啊，这朝廷最好混的就是这些看皇上脸色行事的。他们没有大本事，不过呀他们会哄皇上玩，只要把皇上哄高兴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也知道宋江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如果宋江他们真要是在皇上面前竖起了威信，对他们不利呀，得想办法啊把宋江这伙人给灭了。宋江这伙人一天不出，他们这心里边啊就觉得一天不消停，必须得尽快的铲除梁山这伙后患呐。当宋江带着兵马正往前进发的时候，哎，你说这种赶巧了，鲁智深忽然就想起个事儿。前些日子他有一些师兄弟给他捎个信儿，说他的师父智真长老已经离开五台山的寺院了，到湖北的广德寺担任高僧法师去了。这广德寺啊始建于大唐年间，这个寺也是一个大寺院。要说有些事啊赶巧了，这水泊梁山的兵马正好路过这个广德寺，鲁智深跟他师父智真长老的感情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他在五台山那么闹事儿，他师父都袒护他呀，最后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得了吧，智深呐，你先回避回避吧，你别在五台山待着了，你继续在五台山呐，非得惹祸不可呀，就把他安排到自己师弟担当主持的那个大相国寺去了。到那儿呢，看菜园子，还认识了林冲。林冲被高衙内陷害，他呢还保护过林冲。后来啊，他们都归到水泊梁山了。前文书咱们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
当他们的兵马来到了广德寺附近，他就想起自己的恩师了，他赶快就找宋头领去了。宋大哥呀，你也知道我师父待我恩重如山呐。上次你陪我到五台山看过我师父，最近我听说我这师父啊，到广德寺担当方丈之职了。

人家要见见师傅，咱怎么能不给假呢？上次是凯旋而归，这次是前去打方腊。哎呀，怎么办呢？他猛然间一合计，我要是准了他的假，万一他师傅把他留下，那可就麻烦了。怎么说呢？上次他师傅就有这个意思，不让他再从军了。他师傅说过呀，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呀，怎么能总在战场上打打杀杀呢？好在当时啊，我也在场，他师傅呢，有一些话没有直说。这次我要准了他的假，他要是被他师傅留下怎么办呢？安道全左一次提醒，右一次提醒，说是这个邓元觉武功十分了得呀，只有鲁智深的功夫能跟他比试一番呐、一般的将领还真不好使啊。这要是会上邓元觉，没有鲁智深怎么行啊？哎呀，他真就为难了。他呢就把这想法跟吴用说了。他偷偷的跟吴用这一说，吴用乐了，大哥呀，这事好办，你看上次你陪他去的也见到他师傅了，他师傅还款待了你们，这次啊你还陪他去，我跟卢员外带着兵马走得慢一点，你们拜访完了他的师傅，你们呐就抓紧时间追赶我们，你们行动快点，我们呢再慢点，咱们两下一救和不就行了吗？好好好，就这么办。他把这任务跟卢员外还有吴用啊交代一番，你们呢慢点走吧，到时候我们一定撵上去。就这么着，他带了一些随从陪着鲁智深奔广德寺去了。这广德寺在大宋年间呢，也是个很大的寺院呢。他们一进了寺院的山门，就看左右，这边是钟楼，这边是鼓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内有四大金刚的塑像啊，后边依次为大雄宝殿和藏经楼，还有僧房斋堂，都分列在寺院当中。有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把这斋堂啊僧房啊都分开了。再说大雄宝殿，这可是寺中最重要最庞大的建筑啊。一般的时候大雄宝殿呢都有佛祖释迦牟尼的像，在隋唐以前呢，一些寺院和佛寺一般呢都在寺前或者是宅院这当中建造一个大塔，到了隋唐以后，这佛殿普遍就代替了佛塔了。寺庙内呢，另外找个地方，或者是啊，单独有个院建的一些塔，也叫塔院。像少林寺呢，就是塔林了。咱话还得说回来呀，这鲁智深在宋江的陪着下，来到这个广德寺，这寺院里边的一些小沙弥早就给主持僧人送信儿去了。这小沙弥啊指的就是小和尚，据说在佛法上啊有个说道，已经满了七岁了，可是你还不到二十岁，你没资格被称为和尚，只能被称为小沙弥。这沙弥啊他也是出自于龟子语，这龟啊是乌龟的龟，就是龟兹语。这龟兹语什么意思呢？要是翻译一下子，指的就是求济、惜慈、勤策，说白了就是止恶行善，好求的一生有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样一来呢，在这个佛教的这些僧团当中呢，那些年龄小的进到寺院里边呢就被称为小沙弥了。这些小沙弥啊在寺院里边什么活都抢着干，同时这些小沙弥呢

都挺机灵。当这些小沙弥一看，哎呦，来了这么多官军呐，赶快把这消息就报进去了。当这个主持真人智真长老一听说来了官军，官军里边还有一位出家的和尚，一说这个和尚的长相，长老当时就明白了，师傅徒儿智深来了，赶快咱们都得出去跟我迎接我这个徒儿啊。这长老一发话，寺院里边上百名僧人呐、这些僧人呐、也不管你什么级别，也不管你管什么的，你是管厕所的，管澡堂子的，管做饭的，都得把手中的事儿啊放一放吧，咱这师兄来了。呵，这一下子这广德寺可就热闹起来喽。当智真长老一出现在鲁智深跟前，鲁智深赶快上去给师父就跪下了。鲁智深知道他的大师当年对他太好了，大师赶快给智深扶起来了。智深呐、智深，我就知道你要来呀、这方腊在江南已经扯旗造反了，搅得朝廷一天也不消停啊，皇上肯定得派你们水泊梁山的人马前去剿灭方腊这只匪徒啊，宋江上来赶快也得给大师施礼。大师就迎上来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宋施主啊，你现在已经是朝廷的将军了，我徒儿跟你也是受益匪浅呐、我们出家人管不了那么多，不过你们这次一定要齐心协力为朝廷尽职尽责呀。还有一点呐，宋首领，但愿你还是像上次我跟你说的一样啊，要减少杀戮啊。平定匪患的目的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呀。你作为前线的先锋官，要尽量避免杀戮，普度众生啊。你看看这个老方丈是不是上次开导了宋江以后，这宋江跟以前可就大不一样了。起码呢，他知道啊，尽量少杀人，能收降的尽量啊都把他们收降过来，要化敌为友啊。宋江在剿灭王庆的时候为什么能少杀了很多人呢？就是受大师的指点呐、让他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那么这次剿方腊，大师又嘱咐一番呐、他是牢牢记在心里喽。他这次陪鲁智深来，说句心里话，一个是让大师给他指点迷津，再一个呀，他也担心大师把鲁智深留下。他一看大师没有留鲁智深的意思，心里边高兴了。宋江心里边明白，这次去剿方腊，这方腊手下有邓元觉呀，对付邓元觉别人还真不好使，必须得依靠这个鲁智深呐。鲁智深跟宋江两个人个人的关系，咱实实在在的说，比不上李逵跟宋江的关系。不过呢，咱在上半部书已经讲到了，这小旋风柴进还有武松武二郎他们几个跟宋江的关系非同一般呐。鲁智深跟武松的关系又十分的要好，在这个野史里边还记载了，武松当年跟鲁智深还学过拳脚呢，两个人的关系那就没说的了。这鲁智深呢跟林冲关系更密切，水浒传这里边一些人的关系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像同威同猛还有浪里白条张顺，他们呢基本上是一个柳子的。可是后来呢，阮氏三兄弟跟他们呢又很密切了。水军这伙人呐，
总是很。